0: 务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 关键时期

0: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 平路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2: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

0: 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3: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
4: 世界化教师队伍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优化学校领导班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新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杜克任木参加活动。
5: 新疆台消息，9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喀什市调研高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新学期开学之际，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本学期正式启用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实地走访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并就做好新学期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引人、育人、聚人上下功夫，加强学

0: 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要精心做好新生入校、教学筹备等工作，上好开学第一课，切实抓好校园服务管理，确保校园绝对安全。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中医药学院和新疆外国语学院建设情况，强调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马不停蹄抓紧施工建设，要聚焦南疆发展需要，提前谋划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保障办学质量。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国西域研究中心驻喀什工作站，国家名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希望研究人员深入一线，加强涉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多出成果，出大成果。埃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喀什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00万锭纺纱项目一期工程投产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后续项目建设进度，充分发挥国企优势，提高棉花就地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在研练、补练、强练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南疆首家规模化高端电子制造企业。埃尔肯·土尼亚兹观摩智能制造车间，勉励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持续发力，面向中亚南亚开拓市场，吸纳更多劳动力。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喀什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紧盯年初目标任务，冲刺攻坚，着力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筹备好明年项目。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宣传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发展聚人心、聚合力。聂壮一同调研。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紧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区多地水利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这段时间，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进入机组调试阶段。这项工程是国务院批准实施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全面投用后，不仅将阿克苏市及下游河道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还能有效缓解下游灌区农业缺水问题，每年能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 34.2 亿立方米。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三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张存荣告诉记者，
4: 已经完成了一号机组的所有实验，二号机组目前正在进场内和设网的一些实验，三号机组的完成一个冲水工作。
3: 裕民县重点民生项目切格尔水库目前已完工，进入到竣工验收阶段。这个项目属于蓝河市水库，总库容358万立方米，投运后将有效解决下游切格尔灌区 1.25 万亩基本农田灌溉用水难题，保障区域内两个行政村人畜用水，年供水总量可达 400.9 万立方米。裕民县江格斯乡切格尔村村民李成杰，
5: 以前的春播的灌溉的水紧张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老百姓。水库建成以后呢，灌溉水源呢就有了保证。
3: 与此同时，我区各地也有一批新项目开工建设。近日，昌吉市三屯河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开工建设。这个国家级大型灌区承担着昌吉市防汛抗旱110万亩灌溉及城市用水工作。这一项目还包括灌区数字化改造。昌吉市水利管理站高级工程师薛霞，
6: 工程预计2027年4月30日前投用并通水，全面提升三通河灌区数字化现代化综合管理水平。
0: 创新制造看新疆。位于吐鲁番市鄯善县的温吉桑储气库群是我国西北地区首座储气库群，承担着西气东输管线调峰与应急保供的重要任务。当前储气库群一边推进智能化运维改造，一边完成核心设备扩容升级，全力夯实供气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肖盼军的报道。
7: 走进温吉桑储气库集注站，一台红色智能巡检

0: 机器人沿着预定路线来回穿梭，像哨兵一样全天候守护厂区设备平稳运行。中国石油土哈油田储气库公司信息工程二级工程师马云告诉记者，这款智能巡检机器人集成多项感知功能，可全方位监测设备运行状态，彻底改变传统人工巡检模式。
1: 智能巡检机器人能够看到识别现场的压力、温度、信号，也能听到设备的异常信号，也能嗅到设备的异常泄漏情况，并把这些数据进行远传。以前巡检至少需要一个班组，有了这台机器以后，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巡检，把巡检工从重复的劳动和危险环境中解放出来。
0: 马云介绍，除智能巡检机器人外，站内还投用激光甲烷遥测系统，时刻站。

0: 控平台建设，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大幅降低人工劳动强度，提升生产调控效率。
1: 目前我们去配注配产的话，就是人工的劳动强度很大，每天大概花费1到2个小时去配注配产。这样的话，只去管控平台建成后，几分钟就能完成这些配产配注的工作。这档工作是2022年12月完成，配套我们3期建设项目。
0: 智能赋能提质增效，硬件升级扩容蓄力。据统计，截至目前，温记桑储气库群累计注气27.97亿方，累计采气8.96亿方。中国石油土哈油田储气库公司经理、党委副书记胡海滨告诉记者，为进一步夯实冬季保供能力，储气库正加快推进重点装置建设，全力做好冬季用气高峰保供工作。
2: 下一步主要的工作计划就是今年10月30号，提前250万方的采气装置要具备采气投用的能力，投用以后我们备了冬季保供做好准备。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自8月22号正式落地乌鲁木齐以来，便利化政策红利快速释放，为全疆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4: 全疆11家银行、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以及专精特新、高新技术等重点产业。作为试点企业之一，新疆新旅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率先尝到了新政红利。公司总经理黄立玉告诉记者，试点首日，企业一笔15万美元出口货款顺利收汇，一周多时间内又高效办结7笔跨境收汇业务。
5: 以前我们要拿着所有的报关单呀、合同呀、发票呀到银行柜台去结汇，现在出了一个政策，我们都不用提交任何资料，只要在银行里面做一笔登记就可以直接在网银上自己操作结汇了，对我们这个时间成本减轻了很大的压力啊。
4: 流程减负的同时，新政搭配银行专业金融服务，有效帮助企业抵御汇率波动风险，稳定经营收益。本次试点出台7项核心便利化措施，从制度上全面优化跨境收付汇办理模式，合规企业无需逐笔提交单证资料，多笔跨境收支可合并结算，有效降低企业汇兑成本，减少资金占用。目前11家首批获得试点资质的银行已实现收汇付汇场景全覆盖。中国银行乌鲁木齐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新瑞表示，
6: 目前我行已赴新能源、装备制造、高新技术等重点涉外企业11家，办理试点业务21笔，金额1150万美元。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中国银行的全球化优势，扩大试点覆盖面，助力乌鲁木齐的外贸企业更好走出去。
7: 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9月10号在伊宁市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自治区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锦介绍，本届残特奥会赛场分别设置在伊犁州伊宁市和察布查尔县，全区14个地州市共15支代表队、668名运动员参赛。
9: 这项赛事每4年举办一次，分为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两个板块，是全疆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赛事，是全社会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窗口，更是推动新疆残疾人体育发展与社会共融的重要平台。
8: 本届赛事分残运会、特奥会两大板块，竞赛项目设置科学，覆盖面广，适配性强。其中残疾人运动会面向肢体、视力、听力、智力残疾人，设置田径、游泳、乒乓球、举重、射箭5类竞技类项目，展现残疾人运动员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面向智力残疾人，设置适配其身心特点的田径、游泳、乒乓球3类项目，突出参与共享、快乐运动。陈锦
9: 在参赛规模、项目设置上较上届残特奥会稳步提升，特别是残运会的射箭项目和特奥会的游泳项目均首次纳入自治区残特奥会比赛大项，参赛运动员分别达到48名、18名，正成为我区残疾人体育新的潜力项目。赛事项目持续拓展完善，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类别的参赛需求。
8: 赛事全方位升级无障碍保障服务，开幕式首次启用人工智能手语翻译。

0: 配套交通接驳、医疗救护、专业志愿者服务。陈锦介绍，赛事期间还将举办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同台演出、励志宣讲、无障碍督导、公益助残等系列配套活动。
1: 本次赛事对比赛场馆、接待酒店、通行道路、公共区域开展了系统化无障碍提升改造，配齐无障碍坡道、卫生间、停车位、观赛专区等硬件设施，兼顾各类残疾人参赛、观赛需求。
2: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系列活动之一的2026天山书市正在和田市团结广场举办，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可尽览书山书海，尽享阅读盛宴。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0: 本届书市设置主题出版物展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物展区、青少年儿童精品图书展区等多个展区，多家出版社携优质图书集中参展，品类丰富，满足不同读者选购需求。书市将持续至9月10号，期间还将配套开展名家签售、阅读分享、绘本共读、非遗体验等活动。各大展位销售势头向好，接力出版社展位工作人员杨洋告诉记者，
3: 带了大概150多个品种，包括儿童文学，还有低幼类的绘本，还有玩具书这一类的。这两天的销售情况也挺好，大概两天多的时间，基本上带来的书已经销售了差不多一半。
0: 惠民让利成为书市一大亮点，现场图书最高可享4折优惠，和田地区还同步发放图书类消费券，丰富的书籍，实惠的价格，吸引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淘书。和田学院学生马雪瑞，
4: 我买两本书，本来是原价60-70，能打完折30多，价格实惠。
5: 新疆台消息，9月8号，以新疆治理经验及国际意义为主题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将在乌鲁木齐市举行，会议期间同步举办4场专题交流会，届时来自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德国、伊朗、英国、美国等33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代表、专家学者、媒体记者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两个国际组织等中外代表共300多人将参会。
2: 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打造塔什安随手拍监督平台，延伸网络餐饮监管触角，健全食品安全防护网。请听塔城台记者李文静、刘颖、巴达瓦加府的报道。
6: 塔什安随手拍监督平台打通第三方外卖平台数据接口，对餐饮商户经营证照、外卖骑手健康证到期情况进行智能预警，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广大群众外卖骑手可通过小程序随手拍摄上传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餐品配送等食品安全问题线索，市场监管部门线上接收线索后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外卖骑手丁世林，
7: 作为外卖骑手，我们每天穿梭在各家餐饮店，后厨情况我们经常能看到。塔什安随手拍这个小程序很方便，遇到后厨卫生差、操作不规范的情况，我们随手拍几张照片就能提交线索，我们也能为食品安全出一份力。
6: 塔城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吴华介绍，为充分调动社会监督积极性，监管部门配套出台举报奖励制度，根据违法行为轻重分级设置奖励标准，小额奖励经核查后以微信红包及时兑付，大额奖励通过银行转账发放，有效拓宽食品安全问题线索来源。自6月19号小程序正式启用以来，平台累计发出证照、健康证到期智能预警50条，接收群众骑手举报线索72条，查实有效问题线索34条，线索办结率达到100%。
8: 我们将持续用好塔什安随手拍小程序，深化群众骑手监管部门三方联动，坐实智能预警、线索核查处置，落实举报奖励制度，持续深化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共同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近日，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相关旅游企业签订文旅线路联动和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打造跨区域旅游精品线路，着力实现资源共享、客源互送、互惠共赢。请听玛纳斯台记者赵善斌的报道。
9: 石河子市拥有军垦博物馆、军垦第一连等红色文旅资源，马纳斯县拥有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肯斯瓦特蓝湖景区等生态旅游资源，两地地缘相近，资源互补，具备开展文旅联动的良好基础。石河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八一糖厂文创街区项目经理何思行：
10: 石河子和马纳斯地缘相接，人文相通，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互补性很强，希望以这次的交流为契机，深化滨地文旅融合，串联两地红色军垦文化与绿水青山生态风光，共同打造红加绿的精品旅游线路，实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
9: 签约现场，双方围绕研学点位联动、项目共建、文创共享、景区联动惠民、旅游交通互通等达成合作共识。马纳斯县碧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投资运营部部长武艳艳：
11: 接下来我们将整合两地的文旅资源，通过线路共建、文创联动、门票互惠，实现我们双向引流、抱团发展，共同推动两地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协同共赢。
12: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秋季开学之后，伊犁河谷旅游热度不减，各景区景点强化服务保障，让游客玩得舒心满意。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张亮的报道。
13: 初秋时节，新源县那拉提草原独特的秋日景观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那拉提天目台景点常态化开展哈萨克族传统婚礼实景民俗演绎，让游客在饱览秋日盛景之余，沉浸式感受当地民俗风情。游客徐佳琪：
14: 我们一起参加了哈萨克族的婚礼演出，非常的精彩，具有非常浓厚的特色，非常的欢乐。
13: 眼下特克斯县喀拉峻景区高海拔区域迎来降雪，喀拉峻景区在主要景点增派巡查人员，实时监测气温、路况，引导游客安全游览，各服务站备足雨衣、防寒毯等物资。同时，交警部门加大景区周边道路执勤力度，保障车辆有序通行。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企划宣传部经理陶宇豪：
15: 最近天气多变，我们提前预判天气走势，早做安排，想方设法保障大家的安全。
13: 进入九月，伊犁市六星街景区依旧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以来，六星街景区不断升级便民服务，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客流量持续走高。伊宁市六星街景区工作人员叶子兰姆卡马尔告诉记者：
16: 景区新增行李寄存柜、增补轮椅，并设立景区医务室，配备基础急救箱，增设免费手机充电、雨伞借用，用心落实各项便民举措，不断提升游客游览满意度。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八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铁路双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12473列，同比增长 5%， 口岸过货2510万吨，同比增长 8.2%。
2: 昨天2026新疆喀什中亚农机农资博览会在喀什县综合物流园开幕，来自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国内其他省份和疆内的400多家涉农企业参展参会。
5: 昨天2026年全国射箭巡回赛第二站比赛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射箭运动学校开赛，全国27支代表队、233名射箭运动员将展开为期5天的角逐，赛事涵盖男子、女子个人赛、团体赛及混合团体赛等多个项目。
17: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8: 早间提示：
5: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8度。
5: 阿勒泰多云，12到27度。
2: 塔城多云转阵雨，16到29度。
5: 伊宁多云转晴，13到30度。
2: 博乐多云，14到28度。
5: 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
2: 奎屯多云，13到30度。
5: 石河子多云转阵雨，12到29度。
2: 昌吉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
5: 哈密多云，13到29度。
2: 吐鲁番多云，24到32度。
5: 库尔勒多云，15到28度。
2: 阿克苏中雨转阵雨，12到19度。
5: 阿图什多云转晴，14到22度。
2: 喀什多云转晴，14到24度。
5: 和田多云转晴，15到24度。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8度。
5: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飞扬、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

言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
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爱。
0: 时间要来到了周二，那今天早上其实还是特别的凉快啊，可以说甚至有点冷。
1: 对，昨天晚上这个下的大雨，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夜听着雨声入睡的12点左右的时候，
0: 对，非常的舒适啊。昨天的雨让我有点恍惚，好像回到了南方。因为昨天的雨这个雷声大啊，然后雨也特别大，再加上呢昨天的又有闪电哈，就雨来的特别的突然，然后呢又是特别大的暴雨，就基本上你在家里就能听到外面
1: 轰隆隆的雷声，
0: 再加上淅沥沥的雨声啊，所以就让我有点恍惚，好像回到了南方的这种感觉啊。因为喀什好像就是近些年来下这种特别大的雨的情况特别少，再加上又下得这么酣畅淋漓啊。
1: 是的，那说到这个下雨啊，真的是我觉得还挺好的，至少就是空气当中尘土它减少了非常多，而且早上起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天空包括这样的一个呼吸都清新了很多，
0: 格外的蓝。包括呢今天也有很多听友啊在群里分享了远处的日照金山啊。好的，马上就到了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半点广告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嗯，大家都知道啊，昨天晚上下了特别大的雨，然后呢，其实我们早上从这个东城过来的时候，也会发现路边的积水啊是相当的大，基本上很多地方呢都已经成为了一片汪洋。很多听友啊也在群里跟我们说到啊，很多地方的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一片汪洋，严重堵车，包括呢时代大道铁路桥下面呢，是非常多的水啊，电动车躺着水半个轮胎深，确实我过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在路上会看到很多地方的这个水啊都特别的大。
1: 嗯，
0: 那大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放慢这个车速啊。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水还是挺深的，因为我看有听友发了一张图片，不管是车也好还是电动车也好，轮子基本上都是陷进去了，在水里面。
0: 没错哈，那大家行驶在路面上有怎样的一个路况呢，也可以持续的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也正好关注一下此时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因为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路面上的这个情况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总体来说呢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哈，然后路面上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放慢车速啊，然后呢会有一点拥堵的一个情况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此时此刻我们来看一下时代大道这边确实挺拥堵的啊，因为刚刚也是很多朋友说到了这个路面上的积水特别的多。
1: 是的，
0: 那来看一下吧，我们的这个人民啊，时代大道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到十六转盘这边目前来说是一个拥堵的情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又在肺科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呢是有一段的拥堵。那同时呢在我们的人民东路啊，然后呢过了摩天轮之后，在
1: 财富大厦这里，
0: 对，财富大厦的前面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还有呢在大十字这边人民西路呢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域大道这边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我们的这个环江的路口这边呢，也是在路口呢有一段的拥堵。同时今天的西北路这边在十一小呢，这个地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比较啊，北向南的一个方向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再往这个西边走，西域大道呢今天非常的拥堵哈，从我们的这个出入境检查总站这边呢也是对向车道，然后呢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我们的这个
1: 圆融国际大厦，然后再到维吾尔医院的红绿灯这里，一整条路下来都特别的堵。所以说今天西域大道的一个路况确实不是很好。同时西域大道还有另外一个路况，就是在南江环球港三岔口这里，然后一直到红绿灯这里也是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拥堵。同时再往我们的舒富县这边的一个道路上，在
0: 东向西的方向，
1: 对，大众翡翠城这里也是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堵。所以说今天西域大道东向西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不太好走，如果说大家可以避开的话还是尽量避开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路这边，从步行街的后门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这边出现了拥堵。新民路这一块是从第十小学的门口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山路林出现了拥堵。另外一边呢是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从子东大厦为起始点南向北一直到山路林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段比较长的拥堵。同时我们今天新民路的路况确实不是很好，水文大厦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也堵了，一直到古城万达这边，大众路里面也是在我们的和新民路交汇处的这一块呢拥堵了一段。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在地区人文体中心的门口，然后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古城万达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包括呢与此同时受到影响的亚贝西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咱们新民路的这个路口这边，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健康路吧，今天健康路和穆斯塔克东西路呢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一个是咱们的穆斯塔克西路，在我们的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是东向西的方向到滨河北路的路口这边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呢过了这边之后呢，从市人民医院这边开始一直是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堵到了天南路的丁字路口啊，有三个红绿灯了哈，这边呢还是比较大。但好消息是在二医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目前来说车流量还好，不是特别的大。那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建设路和我们的建国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吧，青年南路啊，青年南路的话现在从建国路到建设路这一段啊，现在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车流量非常的大，
1: 对，严重拥堵。
0: 对，也是因为受到这个修路的一个影响。今天早上呢，其实说实话，我是从布什塔格东西路这边过来的啊，也是因为这个下雨的一个原因。然后呢，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咱们今天的南湖路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咱们建国路这边呢，现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很拥堵。
1: 对，从安泰小区门口这边开始。
0: 另外的话，在咱们这个建国路。西向东的方向过了乐湖广场上坡这个路口到我们的五洲医院的十字路口呢，目前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再往下走，我们来看一下南湖路这边，也就

0: 在十六小这边呢，现在的这一侧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南向北的方向，包括呢与之旁边交叉的比较和谐路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再往下走呢，然后呢在阳光小区的 A 区门口一直是北向南的方向到世纪大道南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呢也是拥堵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南向北的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有一点点的。在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这边呢，和我们的南湖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然后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车辆很大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昆仑大道这边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多拥堵的路段，可能在红绿灯这边北向南的一个方向要稍微排一个小队。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在高速路机场高速路交汇的这边的路口，一个呢是时代大道这边东向西的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一个情况。再往下走呢，我们来看一下深哈大道这边东向西的一个方向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路口呢，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再来看一下新城南路这边啊，新城南路的话南向北的方向和穆斯塔格东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今天总的来说哈，因为下雨的一个原因，再加上呢这边很多地方在修路，其实呢目前来说还是比较拥堵的，所以呢大家在行驶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哈，放慢这个车速。另外呢如果说咱们这个大家还是尽量早点出门吧，因为今天早上确实路面上的情况不是特别的好。
1: 对，
0: 还有关注一下北边吧，北边呢之前也没跟大家说哈，北边的话目前来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利民路的话和我们解放北路这边车流量也是很大，路况不是很好走。一个呢是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到九小的对向车道，现在呢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在九小这一侧南向北的方向和深圳路交汇的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是很大的一个情况。还有呢深圳路西向东的方向和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来说也在排队的一个情况。再往这个北边走呢，我们来看一下天山东路和天元交汇的这个十字路口呢，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说北边的迎宾大道呢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情况啊。路面上的情况呢大致是这样的。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啊是关于我们这个普通话考试的哈，很多朋友也特别关注普通话考试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最新的普通话考试呢将于9月7号会进行正式的报名，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是的，9月7号的11点开始网上报名，报满截止。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如果说想要去报名这个普通话考试的话，我们尽量早一点打开这个网页，同时呢它不是有一个账号和密码嘛，一定要确认好，记住之后立马就时间一到就开始进行报名，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名额了所以没报上。那9月8号到规定的地点现场进行缴费，具体的时间还是以准考证上所示的时间为主。
0: 没错哈，这个报名普通话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哈，提前的把相关的资料填写好，然后呢到了准点的时间一定要准点之前啊差不多10多分钟去做好这个准备吧。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正式报名时间呢，是于九月已经到了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呢，然后呢要去现场的这个缴费哈。同时呢这个报了名的各位朋友们呢也要提前的去做好这个准备了啊。好的，那接下来来说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吧。那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是我们经常在家里啊，一般多久进行一次家务的大扫除，或者说咱们在家里呢这个家务的分配情况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或者说你家有没有就是分配每个人大概要干一些什么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持续的留言互动。
0: 没错，一般我在家里的话就是我可能负责打下手哈，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呢我可能负责洗菜呀。
1: 不是打扫卫生吗？怎么变成
0: 家务也算这个一方面嘛。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可能负责这个拖地哈，然后呢或者说擦擦这个桌子啊这些。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这个分工是怎样的。也有朋友说到啊，确实有分工哈，但是呢一直是没有实行哈，可能在家里干的比较多，
1: 不太明确了。
0: 对，没错，是的。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当当当的不当
1: 当不当不当当当，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小爱。
1: 那最近啊有这样的一条热搜，关于甲醛超标的，很多人啊其实特别喜欢把这些比如说外卖的一些小保温袋啊舍不得扔啊，觉得厚实，留着装这个饭盒收纳杂物，但其实啊这种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可能却会暗藏健康风险。
2: 是的，最近呢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这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让很多人也是心头一紧。因为我自己是挺喜欢拿保温袋就是
1: 装东西的，
2: 也不是放东西吧，就是当垃圾桶啊或者自己折叠一个收纳的东西，短期可能会放一放东西。那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栏目当中就曾经发文提醒，不要再囤外卖袋了，因为外卖袋很可能是暗藏甲醛的。有些外卖袋确实很好看又保温，然后呢也挺耐用的，就舍不得去扔拿来改造，要不然就是装东西。但是有些外卖袋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添加了甲醛，这是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就是甲醛的重灾区了。
1: 是的，把这些袋子啊放在家里边，就相当于是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啊。那如果说用它来装果蔬啊，这个甲醛呢也会溶解在果蔬表面当中的水分当中，还会呢造成果蔬的污染。比如说一些多孔类啊、叶类的蔬菜也会很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之下呢，甲醛释放速度虽然说减慢了，但是持续接触的时间会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当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也有研究人员啊，曾经将一批蔬菜分两组来进行存放，一组呢使用外卖的保温袋，一组呢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72小时之后，检测就发现了前组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呢要高出了3到5倍。所以呢，千万啊别再囤那些外卖袋子了，更不能用它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呢吃进甲醛了还不知道呢。
2: 是的，有很多网友表示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那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这比较省钱然后方便呢。很多人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拿这种保温袋来装热的米饭或者是热饭、午饭。实际上这种一次性的外卖保温袋起初的设计更多偏向保冷，它不是说去保热的，比较适合存放冰饮、冷冻的食材，也并不适合配高温的一些热食环境。比如说超市买冻品的时候装冰保鲜，而不是用装热汤的饭碗来保鲜。
1: 没错哈，所以呢即使说这个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这个脏污程度也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因为外卖袋子呢，它的这个脏的程度菌落数量最高可能会超标12度。因为首先呢，外卖袋子在这个生产、运输、储存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呢，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啊，打包台上的这个卫生环境也是难以知晓的。那第三呢，外卖员的储物箱其实呢也往往装过各种的食物啊，然后呢药物等等这些东西，里面也有可能残留一些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会经常去进。

0: 行清洁消毒，所以呢简直就是这个细菌的大本营。
1: 是的，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的表面的菌落总数量最高可以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杆菌，还可以有致病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能力比较差的人群，摸了外卖袋子又接触了食物，很可能就会因此生病。所以说收到外卖之后，建议把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到桌上，然后再洗手吃饭，用餐结束后立马把外卖包装放到门外或者是扔掉。
0: 包括呢外卖盒当中的有害物质也会增加多种疾病的风险。除了外卖袋子呢，其实外卖的塑料餐盒也是健康的一大杀手。发表在生态毒理学与环境安全上的一篇研究就说到了，当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时候，普通的塑料餐盒就会释放出微塑料和全氟化合物。而诸多研究表明啊，微塑料颗粒不仅会伤害消化道，还会随着血液的流动沉积在心脏、肝脏、神经系统一些部位，增加相关疾病的风险。那全氟化合物呢，也会损伤这个血管内皮，长期累积呢，也可能会引发动脉粥样硬化，然后呢，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没错。那同时呢，还有即使是标了微波炉可用或者是较耐高温的 PP5 材质的塑料餐盒，在高温的环境当中长时间加热，也有可能释放有毒的有害物，比如说双酚 A。 双酚 A 是公认的激素干扰物，与肥胖、甲状腺功能紊乱以及不孕症都有一定的关系。长期接触，即使单次的量不大，但是也会在体内慢慢积累，打乱人体正常的激素系统。
0: 那怎么判断袋子有没有问题呢？首先啊，打开袋子如果说闻到了非常明显刺鼻的化工气味，说明呢胶水的残留会超标，直接丢弃，不能再继续使用了，也不要用来装食物。那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安全使用的建议啊。外卖拿到手之后呢，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的把热食呢闷在这个保温袋里边。还有呢，要禁止重复的使用外卖保温袋的装熟食啊、热食、果蔬、饮用水这些。那即便说咱们家里用来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呢长期在家这个密闭的空间去囤量大量的旧保温袋。那如果说需要自备保温袋去带饭呢，选购明确标注食品及接触，还有呢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的保温袋啊，其实是非食品接触场景的短暂收纳，所以呢不太建议去长期的循环使用。
1: 是的。那总而言之，其实就是不要点外卖的时候就尽量不点，如果说实在不想做饭，也建议拿到外卖之后及时倒入自己的碗当中或者自己家的碗里面，减少高温食物与塑料的接触时长。
0: 好的，那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都说到啊，今天的太阳是格外的大，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往东城方向去呢，正好是迎着这个太阳，所以呢太阳非常的刺眼。那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去这个打开我们的这个遮挡板，或者说呢其实我们啊这个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提前去备一个墨镜啊，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喀什的太阳还是挺强烈的。
1: 对，
0: 一般的话我基本上就会选择出行的时候都随时备好这个墨镜啊。
1: 是，尤其是早上去东城的时候，确实太阳特别大，睁不开眼睛。因为前两天我早上大概9点半走了一次，真的是挺晒的。
0: 没错，太阳很大，然后呢，包括这个阳光也很刺眼，所以呢，还是备好这个墨镜吧。然后呢，也让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多加一份安全。好了，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路面上的情况呢，仍然是非常的拥堵啊。之前说到的这些地方呢，没有得到缓解，包括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土曼路这边，从咱们九龙泉这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我们的摩天轮的底下。
1: 是的。
0: 包括呢，东大桥这边呢，现在也是有一段的拥堵，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到我们的古城的门口这边，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对，而且现在慕士塔格东西路也开始堵了。平时的时候慕士塔格东西路的路面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呢都是东向西的一个方向，一直到了健康路的十字路口这边，然后健康路这边也是有点堵。

0: 大的一个情况。
1: 嗯，没错。
0: 那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来说比较拥堵的点呢，可能还是集中在咱们这个青年南路这边啊。青年南路在我们的建国路和班超路的这个路段，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现在都是一个严重拥堵的情况。
1: 那是的，
0: 我们还是建议呢，如果说大家是东西走向的话，提前去往班超路这边绕行，或者说，会要好一些。嗯、
1: 对，而且现在这条路堵的比较长了。刚才可能从中国邮联加油站这边开始拥堵，但是现在已经到了青年南路的这个三友伟业汽车服务这边南向北的一个方向，现在是两个红绿灯开始拥堵。
0: 嗯，那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从美景路这边哈、啊、稍微绕行一下。美景路这边呢其实是可以往左转的哈、啊、那大家呢、嗯、其实如果说是我们东西走向的一个方向的话，其实就比如说从咱们这个阳光小区啊这边过来的话，可以往这边稍微去绕一下。
1: 诶，其实美景路这边应该也绕不了，因为它中间有个护栏、
0: 哦、也不行。 对也不行，
1: 对，左转的话是过不了，不太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大家可以再绕远一点的话，走和谐路是可以的。但是和谐路现在特别拥堵，所以也不推荐大家走，因为和谐路现在是第十六小学这边车流量特别的多，而且堵得也比较严重。
0: 嗯，没错哈。所以呢，如果说咱们从东城过来的话，就直接提前的去进行绕行。那如果说在我们的阳光小区这一块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了哈。基本上可能稍微好一点的话，从南湖路这边过来的话，恒昌这边过来的话，南湖路这边其实还是可以的。
1: 嗯，
0: 那其他的话可能是绕了，只能往青年南路这边走。那确实目前来说车流量比较大，可能大家得好好的排一会儿队了啊。好的，那大家在路面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是一首歌曲。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那根据我们新疆气象台的最新消息显示啊，未来几天呢，其实全疆区域都会有一个比较大范围的降水。未来几天南疆西部局部区域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地，这是天气哈。那同时呢，南疆盆地的风沙天气对交通也会出行带来不利的影响，需要加强防范。
1: 是的，那同时呢，降温之后最高气温可能20度左右把这个南压到华北中部一带，所以说在一些气温比较高的地方，可能立秋之后都会首次降到一个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像上周我们气温就还是挺高的，但是这几天气温明显就是下降了非常非常的多。
0: 没错哈，八号夜间到9号白天呢，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等地会有小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还有包括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那关注了全疆的天气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喀什最近的天气情况。
1: 是的，预计9月8号各地还是多云渐晴，像加什县、巴楚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南部山区及显山区有微到小雨，像叶城县、岑林县山区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气温有一些回升。9号到10号各地是晴间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未来3天平原城区的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1度。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了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像是今天周3到周4，一直到周4，我们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24度，最低气温是在14度、15度，所以也就是说这几天气温还是不会升高，但是周5左右气温就逐渐的升高到27度了。
0: 没错啊，这两天大家确实会发现，因为受到下雨的一个影响，能够感觉到啊，总体的温度真的是特别的凉快，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这个温差特别的大，所以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记得去增加这个衣物啊，包括呢其实晚上睡觉现在好像感觉也有点凉意了啊。
1: 对，我昨天都拿出来了一个小一点的被子了。
0: 没错，夏天的时候盖的是那种薄薄的毯子，那昨天晚上其实稍微来说的话温度比较的低啊，总体来说呢温度也是在下降，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保暖的一个工作吧。
1: 是的。
0: 好的，那最近啊也有很多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包括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也特别注重这个健康啊，包括呢也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那其实呢现在很多朋友在运动的时候呢也会佩戴这个智能手环。
1: 对。
0: 那近期呢不少长期佩戴运动手环包括智能手表的这些朋友发现，手腕上呢被表体覆盖的一圈皮肤明显会发白，然后呢也会发干粗糙，有的呢甚至发硬增厚的一个情况，看起来像是提前老化了。
1: 很多的网友们就猜测，心率传感器滤光导致的光老化，是不是手环漏电灼伤了皮肤，机身发热，低温进行了烫伤？然而这些说法都是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的。那是什么东西损伤了手腕的一个皮肤呢？很多的智能穿戴用户开始担心，这个表还能不能够放心的去进行一个佩戴。
0: 对，那造成这样的一个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皮肤科医生在临床当中也是观察到了这一类手腕皮肤改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与佩戴物的接触范围是高度一致的，局部发白或

0: 颜色加深，粗糙增厚，纹理加深，那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两类的皮肤问题。首先第一个原因哈，是过敏性的接触性皮炎，这个呢是以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那皮肤呢反复接触手环致敏物质后会产生这个免疫系统的炎症，急性的期呢会这个发红瘙痒，慢性期可能会留下一些色素的减退，就表现出皮肤发白，角质增厚，那这个是皮疹经典的病因。
1: 是的，那还有就是有些表带表背当中某些低分子的量低分子量的化学成分，比如说金属镍、金属铬，还有橡胶成分、染料，包括粘合剂当中的残留物，它们是有可能作为半抗原渗透到皮肤的内部的，刺激了免疫系统，产生了致敏。
0: 是的，金属铬包括镍过敏其实是人群高发的致敏的金属，流行病学也是显示普通人群当中啊，过敏患病率超过了10%，而手环呢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另外呢，也有病例显示到手环表扣当中的一些铬元素也可能会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长期镍过敏皮炎消退之后呢，还会出现这个接触部位局部的一个斑白，那直接会对应手环下方的皮肤发白的表现。也有早期的病例记录呢，金属表扣这个镍成分可能会造成水泡的一些急性接触性皮炎。那比如说哈，第二个呢就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炎也会相对来说过敏，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也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一个核心原因。甚至说不需要去具有过敏体质，也可能会发病，因为手环呢紧贴着我们的这个手腕，形成一个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局部微环境，长时间密闭呢会让手腕的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出就是皮肤的近自发白。那角质层吸水后呢，皮肤屏障这个脂质结构就会破损，防御力就会大幅的下降，再加上叠加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一些持续摩擦局部的压力，就会形成呢密闭潮湿近自加机械摩擦的双重损伤，那日复一日可能就会形成慢性的累积刺激性皮炎。
1: 是的，长期屏障破损，皮肤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还有这个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而这些跟很多网友晒出来的手腕皮肤老化的图片描述基本上是吻合的。同时长期的汗液还有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会刺激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增生。还有一部分就是比较容易忽视的诱因，洗手的时候不摘表，洗手液清洁泡沫可能会进入到表带与皮肤的缝隙当中，虽然说洗干净了，但表带内残留的清洁剂会对皮肤产生短时间的刺激，诱发红斑瘙痒。所以说有几条建议，首先就是学会定位过敏源，及时规避掉。如果说皮肤发现了仅出现在表带接触的部位，那可能会是一些成分金属过敏，或者是橡胶啊、粘合剂、镍铬金属过敏，换成尼龙织物、纯硅胶的可能会好一些。
0: 第二个呢，要及时的去进行透气。清洁运动后呢，一定要这个取下手环，用清水冲洗腕部并擦干，避免呢汗液长时间积累在这个皮肤之间。然后呢，每日预留1小时以上不佩戴手环，破除密闭潮湿的一个环境。还有呢，洗手洗脸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摘下手环，避免呢清洁剂残留进入表带的缝隙刺激皮肤。那第四个呢，根据场景来调整表带的松紧、静止，或者说这个冬季呢可能会要稍微紧一些，我们在处于运动或夏季的这样的一个闷热的环境当中呢，应该适当的去调整它啊，让它啊这个稍微松一些，既不影响这个心率、血压的一些传感器的稳定，又能减少包括压迫和摩擦，让汗液呢有空间蒸发。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已经有佩戴这个手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屏障的修复，可以买一些保湿修复乳。那如果说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呢，要去进行及时的就医，查看这个病因啊，建议去皮肤科做一下斑这个测试，然后呢精准的找到这个过敏源，以便了解到底是手环和表带到底是哪个材质引起的哈。所以呢，了解了原理，认准了正规的这个流程之后，养成良好的一个佩戴习惯，智能手表呢还是我们健康的一个生活好助手了。接下来的话是到了我们的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早上九点，
2: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1: 来听，
3: 资讯快，
1: 路况有，
3: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3: 音乐近，总会有
1: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4: 你懂的。
3: FM101.2，喀什早上好。
5: 早安，喀什。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很多朋友啊，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会有这个衣服啊，拿去丢掉一些旧衣服啊。那也有很多朋友在纳闷啊，我这个小区回收里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最终去了哪里呢？那也有近日的市民在这个16云12345问这平台留下这个言问到了哈，带着这个大家的关注呢，其实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到底去了哪里。那大家最终呢也是追踪到了这些衣服到底去了哪里。
1: 是的。
0: 那与这个一些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些衣服说到了，其实呢告诉我们说到了大多数的旧衣服回收呢，从业人员会直接对接这个物业或业委会，以公益名义呢无偿的使用场地，或以缴纳少量场地占费的方式呢入驻小区来设置回收箱。那这个社区呢既无运营管理权，也难以追溯衣物的流向。最终啊，这个记者呢以家人物头贵重物品需要开箱取回为由，拨通了小区的一些公示电话，工作人员随即安排呢进行处理。那一小时之后呢，经过这个打开回收箱寻找，然后呢得到了这个没有找到这样的物品的一个消息。那最后呢，记者在暗处跟踪观察，也是看到了将小区回收的四个箱内的衣物装车之后呢，又运往了其他的一些小区。
1: 是的，那同时呢，记者再次拨通了这个负责人电话，他告诉记者自己每半个月会巡查去收一次小区里面的旧衣服，单箱可能会回收15到20公斤，而回收的衣物统一会送到这个米东区芦草沟乡的人民庄子村库房集中进行一些分拣了。
0: 那在之后的采访当中呢，多名旧衣回收从业人员也是证实了一点，这个主要会运往一些厂房进行分拣，然后呢再跑到这些厂房之后，就会发现大量的旧衣物呢打包成袋堆积成垛。那距离库房不远处呢，这个两间分拣车房也是同步开启，屋内的旧衣物旧鞋也是堆积如山啊。工人们正在分类的整理期间呢，陆续有面包车运送旧衣物进行卸货，分拣完成的衣物呢也会统一周转到周边的仓储库房。负责人介绍啊，这个回收业务覆盖全疆，年回收衣物呢大约2吨，衣物经过分拣之后会销往这个国内各地，然后呢经过经销商呢进行二次筛选，成色较好的衣物经过清洗消毒之后呢，会再一次的流通市场，破损脏污无利用的这个废旧衣物呢被粉碎为加工成保温棉、工地的这个养护毡等一些物料，用于农业大棚保温还有工程施工的一些养护。那同时啊，也有这个一些业余的从业这个十多年的业内人士透露到了
1: 是的，乌鲁木齐现在有3家规模化的旧衣服回收经营主体，承接了全疆旧衣物回收的业务，每年回收量大概是1万至2万吨，约90%的回收旧衣物会进入到二手市场进行销售，那少部分是用于公益捐赠，那这与居民衣物用于公益的捐赠普遍认知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差落的。
0: 是的，那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呢，这个衣物从箱体布设、日常管护到收运分拣的链条已经存在了乱象和监管的短板，是三无的回收箱较多，追溯呢也难以追责。院内会发现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回收箱啊，其中呢会破损老化，其中呢也没有标注运营企业地址，箱体的公示呢也是这个打电话没有人接听。那同时呢，目前啊，根据一些这个回收人说到啊，企业负责人说到，目前大量的回收衣物呢为个人私自投放，没有企业的名称，也没有地址啊，而且呢这个电话也是三无电话，属于典型的三无回收箱。
1: 是的，那同时呢有些时候重投放轻管户，箱体运为缺位。记者走访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小区的回收箱存在着东西放满了，没有及时清运，脱皮破损，广告密集，特别脏乱等等问题，而部分的箱体被随意的搁置在某个小区的角落，部分回收从业者只能重视回收旧衣物盈利，不让箱体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破损，不注意箱体日常维护，时间长了设备老化破损，满身广告也很影响小区的环境，包括这个服务链当中的一些东西。
0: 是的，假借公益之名回收衣物，误导广大居民。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的小区旧衣物回收箱里面标有公益的字样，不少旧衣 务呢回收从业者对接小区物业业委会时谎称回收义务将捐赠给困难群众，从而获取小区的免费场地和使用权，并无偿收走居民投放的旧衣物。这些回收来的衣物啊，大多会流入市场，所谓的公益实际呢是一种商业经营的行为。记者还发现啊，旧衣物回收在分拣包括仓储的环节也是会存在很多的一些隐患。一方面呢，旧衣物属于易燃物品，部分呢回收仓库内的衣物鞋子随意的堆放，甚至是露天的存放，存在呢火灾风险的隐患，还容易呢造成土壤及周边环境的污染。
1: 另外一方面呢，分拣消杀的一些环节却是居民投放的旧衣物来源复杂，目前行业没有统一的甄别标准，无强制消杀的一个流程，像回收分拣全程是裸露作业，存在公共卫生安全隐患。那如何去消除监管的一个盲区呢？记者也是从乌鲁木齐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包括商务民政等多个职能部门了解到，当前我国暂无针对废旧纺织品旧衣物回收的专项法规，但是行业监管主要是依据2007年实施的2019年修订的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那这一办法又伪装成了部门的规章，同时在这个免费免续然后纳入到了再生资源统管理统筹范围当中，并且对于旧衣物回收箱体像是这样的运维啊、衣物分拣消毒啊、全程溯源包括管控等等的细节刚性的一些管理需求，也导致它在行业长期存在监管空白与治理的一个盲区当中。
0: 是的，监管细则的缺失也是导致地方职能职责划分模糊啊，包括呢没有明确的监管去依据和职责清单，日常工作当中也没有针对旧衣回收开展常态化的专项巡查，这个监督不力。那行业定性模糊，监管主体不清，法治依据不足，是旧衣回收分拣处置各环节出现乱象的一个症结，最终形成了监管的一个真空地带。所以呢，那也是说到了哈，建议哈，很多的专家也是建议到了配套制定专项的实施细则，出台适配本地的旧衣回收分拣仓储的一些标准，明确呢分拣场地要消除尘除，还有呢这个消防的安全，同时搭配全流程的溯源管理体系，督促运营企业建立完善回收的台账，精准的记录旧衣物的来源、分拣方式、最终流向等地，实现全链条的可查可追溯。
1: 没错。而且呢，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小区也有一个分拣箱，但是每一次就是衣服，我还真扔过两件，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了。
0: 对，没错啊，很多刚刚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大多是以自己个人的一个商业行为去，打着公益的一个旗号，然后呢，就是收集我们大家所谓的献出的。

0: 些爱心，确实到最后的话，你看90%的这个衣物可能都会流入到市场当中啊。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还是利用了我们的一些善心哈。那大家呢，还是要去做好日常的一些甄别吧。
1: 嗯，而且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衣物，其实也可以进行自行的处理吧。我觉得，
0: 没错，
1: 垃圾桶也可以，或者说你把它剪开当抹布，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啊。
0: 可以进行这个废物的再利用啊。
1: 嗯，是的。
0: 好了，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睡前呢就只想刷几分钟短视频放松一下，结果一抬头已经凌晨一两点了哈。
1: 对，就是刷手机真的它不会说是五分钟十分钟的，基本上半个小时起步。
0: 嗯，没错啊，然后结果一刷可能就已经熬到凌晨两三点了。最近我就有点好像深陷其中啊，就每次呢可能到十二点多钟一点钟我就有点困了哈，然后呢我就说那我再刷一会儿，然后我就放松一下睡一觉
1: 啊，
0: 结果一刷可能就刷特别晚了。哎呀，包括呢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手上的工作没有做完，手指呢却不受控制的要打开手机滑两下视频，然后一刷呢这个时间就过去了啊。那这个短视频到底对我们的大脑做了什么啊？然后呢这个中心健康也采访了北京回农冠医院的成瘾医学中心的主任杨可斌，也说到了那为什么这个小视频一刷就停不下来呢？专家说到了，短视频呢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快速切换的视觉刺激以及精准的算法推送，后台呢能够根据用户的偏好来推送相关的内容。那每刷到一个感兴趣的视频，大脑的奖赏回路啊就会被激活，释放多巴胺，产生了强烈的愉悦感和期待感，这就形成了刺激获得奖励再刺激的闭环。
1: 嗯，是的是的，而且更加关键的是短视频快速的进行一种切换的方式进行推送，还削弱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前额叶是人类大脑负责踩刹车的一个部位，管的就是冲动控制和行为的约束。一方面我们不断的寻求刺激增加愉悦感，另外一方面大脑对冲和行为控制能力被削弱，一强一弱，短视频成瘾就产生了。杨可斌说，专家说到短视频上瘾的核心就是在于中脑边缘多巴胺的一个系统异常和游戏成瘾的大同小异，就是成瘾机制嘛。
0: 嗯，没什么区别啊。那上瘾的信号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日常刷这个小视频还算不上上瘾，专家也是说到了哈，判断是否上瘾有两个关键的一个信号。第一呢，快感来源单一化，刷视频啊刷短剧可能带来一些快感和满足感是越来越强，能够从中获得非常大的快乐。第二个呢，造成失控的一种情况，就是呢，明明知道这个短视频可能在刷的过程当中会对我们的日常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学习以及人际交往啊，造成一些危害，但是呢却控制不了，每天都在刷啊。
1: 嗯，是的，刷太多了又该怎么办呢？
0: 嗯，还有呢，这个有一些人群啊，也是有两类人群特别容易上瘾。一个呢，就是本身成瘾素质的人，比如说做事冲动啊呀，还有呢，追求及时满足，难以忍受延迟回报的人。这一类人不管是用药啊还是玩游戏等等，这些他都特别容易成瘾。二呢，处于抑郁情绪当中的人也相对来说更容易成瘾啊，比如说借酒浇愁愁更愁，就是这种说法，成瘾之后呢就会加重这个抑郁的情绪。那刷多了到底怎么办呢？专家也说到了啊，刷短剧成瘾会使大脑当中的一些奖赏回路被病理性的激活。
1: 是的，那对冲动的控制力就减弱了，注意力更加不集中，记忆力更加下降，进而对正常工作学习等需要专注的事情很难投入。如果说还没到成瘾的程度，只是偶尔刷停不下来，可以转移注意力，比如说放下手机多出去走一走，做一些户外活动，寻找自己其他的一些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呢培养成爱好。那专家说到，如果说已经成瘾自身又无法控制，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医院看看成瘾科的一些专业机构咨询了。
0: 嗯，所以啊，这个短视频呢也并不是洪水猛兽，偶尔刷刷其实是无伤大雅的。那另外呢，也别让咱们的手指滑动悄悄偷走了大家的注意力和自制力。那其实我觉得要想去控制这个刷手机的一个习惯呢，大家还是要养成不要被它控制。那首先呢，比如说很多朋友哈，可能会选择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刷短剧来进行一些

0: 适当的放松，我觉得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
1: 是，
0: 但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正在处于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忍不住时时刻刻都想着把这个手机拿出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妨把手机直接关机，然后扔在一边。当你把这个你要做的这个，比如说工作也好啊，还有学习也好，全部完成之后，然后你再打开手机给自己进行一些奖励，那这个的话确实会起到一些事半功倍的一些效果啊。不然的话，你一心想着玩手机，你啊，这个手机也玩不好，然后呢，工作也做不好，反而呢适得其反。
1: 嗯，
0: 那包括呢，我们睡觉的时候也是啊，很多朋友，其实我最近也总结了，那为什么会这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忍不住去玩手机呢？就是因为呢，最近确实有一些这个对于电视剧哈有一点这个痴迷哈，刚好呢这个电视剧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类型，所以呢，就特别想把这个结局给看完。那这个属于我这个属于阶段性的哈，不是属于一个长期性的。
1: 如果说成瘾机制，就有一些朋友，我没有，就是我暂时还没有碰到，但是我看网络上有朋友说有，特别爱看这个红国短剧，然后一看就停不下来。我觉得这个就应该属于成瘾机制了。
0: 对的哈，就是没，即使你没有特别想看的，但是呢，你会忍不住的打开手机，哎，去查一查，看一看到底最近我刚看完的那个短剧哈，然后完了之后呢，又有没有其他的新的一些短剧哈？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一点这个成瘾了。那这个时候呢，比如晚上咱们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提前呢，去做一些这个运动哈。那适当的运动呢，能够也是刺激我们的多巴胺产生。那在运动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整个人的身体会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然后呢，运动完之后，整体来说睡觉的质量也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我们也是可以去设一个固定的时间点，然后呢，让自己呢去进行睡觉哈，把手机放下，和你可以呢去进行一些冥想，或者说我们可以去转移一下注意力，比如说啊，很多朋友呢，很少看这个书，咱们呢也可以去选择看一看书，你会发现。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很久没有看书了，你看书的时候你就会比较的瞌睡哈，或者说你看完一段这个书之后，你可能这个相对于看短剧来说，它给到的你的精神的这个刺激反馈会更弱一些。
1: 对，但是长时间接触之后，我觉得慢慢调整回来，哎，你的大脑前额叶也会恢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对于这种多巴胺的一些刺激呢也会有了一些明显的提升。
0: 嗯，是的哈，所以呢自己去合理的做好一个规划的这个行动哈，睡前千万不要说一直拿着手机看，因为你越刷就越刺激，就会导致呢你本来是有一点困意的，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快要睡觉的时候，哎，已经困意来了，那这个时候你还说那我再刷一会儿手机我会更困一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些短视频也好短剧也好，
1: 越刷越精神，
0: 对，它会给到你的爽感啊很快啊，然后呢你反而就会越刷越精神，当你过了那个困的点之后，你再想睡觉就比较难了。所以为什么一刷这个短视频可能一两个小时时间过得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在睡觉之前呢，我们不妨可以听一下这个轻音乐啊，或者说看看书呀，啊，或者说做一些这个冥想的运动啊，适当的去转移注意力，不要呢说这个把这个睡觉这个方式的这个心思啊寄托在咱们这个刷短视频身上啊，才能够有一个去摆脱它的一个情况吧。
1: 没错，我其实可以给自己定一个健康休息的时间，我定的是12:50，只要闹钟一响，我基本上就想要去就稍微休息一下，
0: 提前的去进行休息啊，准备睡觉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了。
1: 是的。那其实如果有些朋友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其实可以定在12点，因为其实这个提示响了之后，你可能还是会再看10来分钟，然后就磨磨蹭蹭才去睡觉，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提示确实有用，就是至少你大概知道每天是什么时候了。
0: 没错，是的啊。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小爱。
1: 那最近啊又到了秋天了，很多人呢也喜欢特别的喜欢吃这个螃蟹啊。那近日有一些新闻也跟大家来说到啊，杨女士在母亲这个买墨鱼的时候呢，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啊，老人呢将其炒熟，然后呢准备留给这个女儿吃，饭桌上呢就发现这个螃蟹从未见过，然后查之后才发现它是带有这个河豚毒素的红斑斗蟹，因为河豚毒素呢少量就可能致命，高温烹煮也无法降低毒性，那目前没有特殊的解毒药物哈，所以呢那除了红斑斗蟹之外呢，还有一些螃蟹它可能也会有着可以害人性命的一些毒素，比如说
2: 首先是正直爱节蟹，
1: 对，
2: 这个名字听着特别的正义啊，它主要是分布在一些其他的这个地方或者国家，以及我国的广东、海南等地，生活环境为海水，一般栖息于水深10米到30米的岩石海底。
1: 还有呢，铜柱熟若蟹哈，它也是通体的这个圆褐哈，那规则不明。那如果说不小心吃到了这几种有毒的这个生物啊，但还有呢，大家千万别碰，比如说呢，有毒的贝类啊，这个螭纹螺也是一种小型的海洋螺类，通常呢，壳体通常2到5厘米，外壳呢会呈现纺锤形，表面呢有附着螺纹的纹路啊。那螺纹
2: 细细密密的，
1: 对的，这个螭纹螺当中的中毒之后呢，会出现腹痛、恶心，还有呕吐的一些情况，严重时呢还可能出现肌肉麻痹、呼吸困难的一些这个情况，甚至呢可能会导致死亡。那目前没有特效解毒药剂。
2: 是的，还有就是鸡心螺，一种含有剧毒的海洋生物，它的尖端部分隐藏着一个很小的开口，里面是有毒牙的，可以射出毒液，足以使人致命。鸡心螺的毒它是可以令受害者骚个不停，就是特别痒，一直挠一直挠，短时间无法做任何事，还有可能导致受害人直接竟变成了一个这样的瘫痪行为。
1: 是的，还有蓝环章鱼了，蓝环章鱼它的体型虽然小，但是受到这个惊恐或威胁的时候，又会发出明亮蓝色、紫色环状，在平静状态下呢，它的颜色比较柔和，也是通体灰褐色或者说黄褐色。那它呢，这个也含有河豚毒素，它的毒性非常强，大约是氰化物的1000倍，即使是微量的毒液也会致命哈。那如还有一些水母啊，水母呢也是海中比较常见的一些蛰类。
2: 是的，那就比如说紫纹海蛰和香水母，它呢是中国常见的水母，其触须会释放毒素，引起剧烈的疼痛和皮肤红肿。紫纹海蛰也是常见于沿海地区，须含有强烈的毒素，被蛰伤之后会导致严重皮肤严重的灼伤和红肿。那这个香水母是最毒的水母之一，主要分布在亚热带和亚热带的和热带的一些海域当中，其毒液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神经和心血管系统的一些反常，最严重的可能会致命。
1: 没错哈，那我们喜欢吃海鲜的朋友也一定要注意了啊，不认识的海鲜哈，千万不要吃啊。 还有呢这个变质的一些虾蟹，那会有这个中毒的一些可能性，它就会全身幻化为细菌炸弹，然后呢致病的浓度也是非常的高。那对于一些有毒的海鲜呢，比较明显的啊，比如说蓝环章鱼啊这种呢，

0: 其实呢，我们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坚决做到不认识的不吃。除了不吃衍生啊不认识的这个海鲜之外呢，还要注意，一定要去到正规商超或农贸市场去购买正规的这个商品。除了上述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之外呢，挑选这个鲜活的水产品时候呢，也要观察鱼眼是否清亮，眼睛是否灵动，还有虾壳呢是否有完整的这个弹性。还有呢，要注意啊，就是这个贝类是否有张口或者说受触疾病的一种情况。
1: 是的，那加工生熟要分开，一定要备两块案板，处理生海鲜和熟食，避免交叉感染。这个其实不用说了，我们在家里熟的一些这个肉类也是这样分别的。务必烧熟煮透海鲜，携带的副溶性血糊，这个副溶的血性糊菌等常见的病原体，蒸熟保证这个中心的温度达到100度，并持续数分钟。像老年人啊、儿童啊、孕妇、肠胃弱的人，不要进量的去生着吃它，或者半生生腌、醉虾、刺身都要少吃。
0: 没错哈，是的，还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哈，要去正规的商超去购买。另外啊，其实说到这个吃的，最近我被一则这个消息啊，其实感动到了。近日呢，南京理工大学一项敲药打钱的一些举措再次打动了无数的网友。不需要申请，不需要公示，数据找人，这种帮你但不打扰你的帮扶方式呢，这个学校已经默默坚持了10年。比如说今年大三的学生小宁也是这个项目的受益人之一。大一下学期开始，他的饭卡每月都会多出300元的餐补，突然有一天发现刷卡余额变多了，后来才知道是学校暖心饭卡的资助。收到资助之后啊，生活有限的小宁每顿饭呢都会有啊要计算开销，有了补助呢，他终于能够安心吃饭，不必要再吃上省，这也是让他感动的学校的无声的补助方式，减轻了压力。然后这种不张扬不公开的做法也考虑到了学生的自尊心。那其实从2016年开始啊，暖心饭卡已经坚持了10年，超过了4.1万名的学生接触了资助，共计呢790万的这个资助，捐赠人呢有校友、师生，也有社会企业、爱心人士，总额呢达到了978万元。那这笔悄悄打进来的钱，温暖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也让善意呢在人与人之间接力传递。饭卡里多出来的钱，缓解了学生们经济上的窘迫，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尊重。这笔钱确确实实帮到了学生，然后呢下定决心，就是这些人受到帮助之后，也会继续呢去帮助需要的学弟和学妹，所以这份爱的传承也是非常暖心一个举措啊。
1: 没错，那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是真实真诚，包括人间有大爱，其实能够感触到很多人的内心的。
0: 对，那对于这个如何用好暖心卡呢，南京理工大学啊也一直是在进行探索。工作人员说到啊，对于大数据筛选出来的困难学生，学校会提供心理疏导、就业指导一些服务，助力学生们能够安心完成学业。那如今呢，暖心饭卡已经走出了南理工，让更多的学生受益。比如说东南大学构建的学生综合服务管理大数据平台，也是定向的发放餐补至学生的一卡通当中。还有南京邮电大学的柚子饭卡温暖公益计划也已经开展了5年，江南大学为特定的学生提供无感知的资助。那其实其实这些无声的帮扶呢，也是守护的不仅是一餐一饭，更照亮了学子的求学之路。
1: 是的，而且暖心饭卡这一项这个暖心举措已经为很多的大学生提供了一些无感知的资助。那一份帮扶守护的也不是说一餐一饭，而是照亮了很多这个学子求学之路上的一个希望吧。
0: 也有很多之前受到帮助的学生留言说到哈，他说他本科就拿到过几次，当时呢确实解决了燃眉之急，后面呢自己兼职有收入呢就花了，然后呢多了也没拿到哈，想到以后工作了赚钱也会进行捐助。那同时呢，在也有朋友说到，在理工的诸多名片当中啊，暖心饭卡就是最温暖的一张。有人说起各高校的慈善举措，他们都会自豪地说南理工是头一份。也有朋友说到啊，之前读书也收到过感谢学校的关心，这份爱心呢一直藏于心，一直以来都是在尽最大可能的去回报社会。所以呢，一份暖心的这个举动真的是温暖了我们学子的人心。同时呢，也将这份爱心能够进行持续的传递。这正是这个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吧。

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 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 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欧亚，千年要塞，边疆明珠，这里是喀什。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2: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春假的满肚大风里，
1: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此刻是北京时间16点整，日光温柔洒落，晚风褪去燥热，忙碌的白昼悄悄放缓节奏，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在这段慵懒又安稳的午后时光呢，暂时告别生活的仓促，工作的琐碎，情绪的紧绷，让音乐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说流行音乐是热烈张扬的告白，那民谣一定是藏在岁月里的轻声絮语。它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激昂的旋律，只用一把吉他、几句歌词、一段平凡的故事，唱尽我们的青春、遗憾、奔赴与成长。民谣从不大声地去喧嚣喧哗，却最懂人心底的一个细碎情绪。当然，它也从不刻意的煽情，却总能够精准地戳中藏在时光里的心事。有人说民谣有三境，唱生活的平凡啊，唱理想的远方，唱爱情的遗憾。年少听民谣只觉得旋律温柔好听，长大后再听才发现每一句歌词都是我们走过的路、爱过的人、遗憾的过往、成长的痕迹。今天的午后电台，我们沉浸式的奔赴一场民谣之约，解锁13首的经典民谣，从北国风雪到南方街巷，从青涩爱恋到人间烟火，从年少奔赴到岁月释然，从在这个温柔旋律里啊，与过往和解，与自己温柔相逢。那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爽的《漠河舞厅》。这是一首藏着极致深情与浪漫思念的民谣，它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爱告白，却用一座北国小城、一场漫天风雪、一个孤独起舞的背影，讲尽了余生漫长、思念不息、挚爱无言的温柔执念。很多人听过这首歌，却未必读懂它的歌词背后的故事。漠河的风雪呀，凛冽寒冷，可藏在风雪里的爱意，温柔滚烫，岁岁不息。这首歌的温柔在于，它没有渲染离别之痛，没有哭诉思念之苦，而是把遗憾化作绵长的温柔，把牵挂呢藏进岁岁风雪。原来最深的爱是经历了岁月风雪，依旧初心未改。最久的陪伴呢，是山河辽阔，我携思念独行。

如果说有一首民谣承包了一代人的这个青春离别与城市的记忆，那一定是成都了。它呢是无数人的民谣初心，温柔平淡治愈，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遗憾。赵雷的嗓音呀、质朴干净，像晚风呢去拂过街巷，把一座城市的温柔，一段青春的落幕轻轻唱给我们听。它里边的每一句的简单的哼唱，也是藏着无数人的青春过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呀、都有一座专属的成都，一座藏着故事、藏着遗憾、藏着热烈过往的城市。或许是并肩走过的街巷，那或许也是彻夜长谈的晚风，当然或许是无疾而终的爱恋。这首歌呢，从来不是单纯的城市情歌，它唱的是所有无疾而终的相遇与离别，是青春里温柔的遗憾，是长大后回望过往的释然。岁月匆匆，故人难遇，街巷依旧，晚风如常，只是身边再也没有当初的人，可那些温柔的陪伴早已成为青春里最温暖的底色。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赵雷的《成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第三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穆小雅的《可能否》。当然，这是一首温柔又清醒的民谣啊，藏着少年最纯粹的期许与释然。整首歌呢，也是干净澄澈，温柔治愈，没有沉重的遗憾，只有对过往的释怀，对未来的期许。年少的我们向来执拗勇敢，认定的人，奔赴的梦，执着的热爱，总要撞遍南墙，经历风雨，才肯释然回头。我们一腔热忱，满心赤诚，不计得失，不问结局，义无反顾地奔赴所有热爱与心动。长大之后呢，再听这首歌才懂得其中的通透。人生呢，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勇敢执着不是愚笨，年少赤诚最是珍贵。所有的撞南墙，所有的不甘心，所有的全力以赴呢，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不求圆满结局，只求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不负过往。温柔的旋律里藏着我们最勇敢最纯粹的年少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于穆小雅的《可能否》。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在那专家的满肚大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如果说刚才的这个可能否唱的是少年无畏，那么我曾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少年成长后的沧桑与释然。隔壁老樊低沉沙哑的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把年少轻狂、过往遗憾、成长的阵痛娓娓道来。整首歌的歌词都在告诉我们，都是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心怀滚烫，奔赴山海，本以为前路坦荡，未来可期，以为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我们曾执着梦想，执着情爱，执着圆满，执着于所有遥不可及的远方。可历经世事，走过风雨，才懂得世界辽阔，世事无常，很多的执念呢，终会落空，很多奔赴呢，终会无期。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一个成长真相啊，包括成长啊，它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拥有，一边遗憾一边释然，褪去年少的莽撞轻狂，接纳世事的不完美，在浮沉当中呢去沉淀，在经历当中成长。每一句歌词其实都是一代人的青春缩影与成长的独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隔壁老樊的《我曾》。

接下来这一首呢，是一首最温柔的遗憾民谣了，没有不甘，没有怨言怨恨，也没有纠缠，只有纯粹的祝福与释然吧。世间情爱大多潦草收场，很多人遇见、陪伴、离别，最终呢沦为彼此生命里的过客。可真正爱过的人，哪怕无法相守，也愿你岁岁平安，万事顺遂。其实这首歌其实也会教会我们最温柔的情爱真相呢，是真正的爱过不是占有与纠缠，而是成全与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依然是来自于隔壁老樊的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之后呢，第七首歌曲是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其实刚才也是不断的在跟大家讲，赵雷的民谣啊，永远是最懂人间温柔与市井烟火的。《南方姑娘》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用细腻温柔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温柔坚韧、干净纯粹的南方姑娘，也唱尽了异乡人的一个温柔与倔强吧。其实这首歌曲他写的歌词，他写的也从来不只是一个南方姑娘吧，而是所有心怀温柔啊奔赴远方的普通女孩。我们都曾像南方姑娘一样带着一腔赤诚奔赴远方啊，也在陌生的城市呢独自的去闯荡，熬过孤独，扛过迷茫，历经风雨，依旧呢温柔善良，心怀滚烫。温柔从来不代表软弱，安静也从来不代表懦弱，平凡的我们也能在自己的天地里默默生长，慢慢发光。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来自于赵雷的这首《南方姑娘》。

0: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藏着成年人无声崩溃与自我自愈的一首民谣。年少听不懂醒着醉，听懂呢已是曲中人。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肆意的崩溃，当众的矫情，所有的委屈、疲惫、遗憾与难过呢，都只能藏在深夜独自消化、独自自愈。我们都在生活里慢慢长大，学会藏起情绪，收起软肋，咽下委屈。醒着醉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崩溃，也是最温柔的自愈。熬过无人问津的黑夜，终将迎来温柔坦荡的白昼。所有的遗憾终会释然，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
1: 站在公交车里，

有人说写给黄淮是最温柔的青春告别诗，他唱的不是遗憾，而是校园青春、年少挚友、青涩时光与逐梦的远方。简单干净的旋律，温柔质朴的歌词，瞬间拉回我们肆意热烈纯粹无忧的少年时光。这首歌曲呢，温柔治愈，没有伤感落幕，只有温柔回望。纵使青春远去，故人离散，那些并肩相伴的时光，纯粹热烈的热爱，永远是岁月里最明亮的星辰，照亮我们前路漫漫，岁岁前行。

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于少帅的《你是人间四月天》，这是民谣里最温柔治愈的一抹亮色了啊，干净澄澈，温暖绵长，治愈所有的焦虑疲惫与迷茫。如果人间有温柔，那一定是四月天的模样。春风和煦，万物温柔，草木新生，满目晴朗。在浮躁匆忙的生活里，这首歌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一缕和煦的春光，抚平我们所有的焦虑与疲惫。愿我们往后余生，眼底有光，心中有爱，岁岁温柔，世事晴朗，永远不负人间，不负自己。

一首好听的来自于少帅的《你是人间四月天》之后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都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啊，朴树的《平凡之路》。如果所有的民谣都在唱青春与遗憾，那么《平凡之路》唱的就是人生通透与岁月释然。这是一首跨越岁月、治愈无数人的经典民谣，经历年少轻狂、人间风雨、世事的浮沉，最终的读懂平凡才是人生的终极答案。

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也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那么最后啊，也是想用一首来自于谢春花的《借我》温柔收尾今天的民谣时光。整首歌呢干净澄澈，一样的诗意绵长，也藏着我们对生活最温柔的期许吧，最纯粹的向往。借一段的岁月，借一份勇气，借一腔的赤诚，温柔奔赴人间，认真热爱生活。当然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十几首的民谣歌曲呢，也是有十几段的心事，十几段的岁月过往。民谣从来不是华丽的包装，却藏着最真实的人间。他呢唱风雪思念，唱城市离别，唱少年的赤诚，唱情爱遗憾，唱青春过往，唱理想平凡人生，岁月温柔。每一首民谣都是一封写给时光的情书，写给曾经热烈的自己，写给走过的风雨，写给释然的过往和余生。岁月辗转，时光温柔，愿我们永远心怀赤诚，眼底有光，历经世事依旧温柔，走过浮尘依旧坦荡，在平凡的日子里热爱生活，以温柔自愈，从容生长。这里是声音的情书，以声寄情，以乐暖心，用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段松弛治愈的午后时光。感谢你的聆听，本期民谣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一零。

0: 文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嗯，今天呢还是要用音乐来让大家好好的松弛一下。
2: 是，
1: 哎，这个天气呢倒也没有那么的难受炎热了，有那么一点清爽的感觉了啊。
2: 对，但是呢今天没见着太阳、
1: 哦、
2: 对吧，还有雨水光临、
1: 哎、
2: 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犯难的地方。
1: 哎呀，那我们得让大家听非常暖的歌曲了。
2: OK、
1: 这个暖的不是热啊，是让心里觉得很舒适的作品。这是来自曹阳，也是唱给啊爱他的朋友来听的，请你可见。

0: 听过了曹阳的《仅你可见》，接下来东榜真心心要来听这首新歌呢。唱歌的这位朋友，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惑，诶，他不是演员吗？
1: 是啊，但是有句话叫演而优则唱、
0: 哦、
1: 他呢现在是嫁衣，
0: 对，也有歌手的身份了、
1: 嗯、
0: 但其实如果我们话说从头呢，他是有非常好的唱跳能力的，因为也参加过这个创造营来着。
1: 是的、啊、是的，所以呢现在是要好好的把歌手这个身份给他坐实咯、
0: 嗯、
1: 这是李云瑞啊，大帅哥。
0: 是的，
1: 最近呢也是特别发了新的一批，就叫白日漫游。
0: 哦，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了，很轻快的作品呢。
1: 对
0: 啊、虽然今天没看到阳光，那这歌呀就像阳光一样哦。

0: 很浪漫啊，又非常的甜美的感觉，白日漫游，
1: 很像这个即将过去的夏天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啊。
0: 是的，
1: 你就觉得夏天这种就是有点热，然后又很清凉的这个状态呢，就很适合像甜甜蜜蜜的一些恋爱啊。
0: 哎，之前还曾经看到过有人在讨论，就是说一年四季。

0: 季当中啊，就是最容易动心想谈个恋爱的季节，很多人都把票投给了夏天。
1: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很多的一些青春偶像剧发生的这个时段都在夏天。
0: 这倒也是，裹着个大棉袄谈恋爱好像总是差点意思啊。
1: 然后即将到来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呀，秋风萧瑟，
0: 哎呦，这很适合分手啊。
1: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保住自己的爱情。
0: 对对对，不要避疫，不要避疫啊。
1: 对对对。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个歌，它也是配套的。
1: 对。
0: 那刚才说到夏天了，夏天适合谈恋爱，那什么地方适合把这个恋爱的浪漫给它放到最大呢？当然是到海边喽。
1: 对，去海边说说情话。如果觉得海边不够的话，可以去海底。
0: 哦，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1: 但是
0: 潜水
1: 这位歌手他做到了。
0: 的确，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也是这个夏天好听的歌了，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讨论和分析呢，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
1: 是啊，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啊，有的朋友，也许有的朋友说，不行，我害怕大海，深不可测呢。
1: 你是不是之前看过《消失的他》？
0: 哦，这个有点跑偏的感觉。
1: 但是确实那部电影呢，它的影响力在这儿啊、就是我听说，就是好像说，就是热恋中的情侣最好别看这电影。
0: 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
1: 看完了之后，最好别跟着男朋友一块去海边。
0: 哎呀，咱们别吓唬别人了。
1: 是个梗来的。
0: 哎，对对对，是个网上开玩笑的梗啊，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当然了，其实确实有一种啊，这个心理的情节叫什么来着？

0: 深海恐惧症
1: 啊、uh-huh,
0: 有人可能是觉得说大海由于太广阔了、嗯、所以就会让人呢不敢踏出脚步说到海边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位老师他呢就会觉得说不管你在什么人生的阶段都不要少掉这个最重要的叫冒险精神呢。
1: 诶，于是呢有了这首歌曲啊，哪怕说现在年岁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的冒险的这份勇气是不可以丢失的、
0: 哦、是的，所以就来感受一下他是毛不易啊，淡淡然但是唱着很勇敢的一种感觉，冒险精神。

0: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1: 是
0: 啊，虽然这个标题感觉好像蛮充满着期待和信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总有一天，那天是啥时候呢？
1: 它真的会出现吗？
0: 不知道哎，
1: 就是、你脑海当中充满了问号。
0: 看来你听这首歌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但其实好像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话反说的
0: 哦，
1: 对吧？我很快乐，你听听有多难过。
0: 哦呦，
1: 对吧？
0: 那这首歌的这个潜台词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哎呀，那天是不会到来了，
1: 哎，
0: 你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1: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会，就是一方面呢，他有一个正式的歌迷，
0: 嗯，
1: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注释，会用括号的方式，
0: 哎，
1: 在后面去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
0: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嗯，看看你听一首歌的时候的感受会跟我们一样吗？
1: 对。
0: 但同一首歌呢，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啊，就像是我们每周的榜单上面的新歌，大家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1: 是的，所以呢，最近系东方风云榜的票选也正在持续当中，大家只要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本期链接咯。
0: 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啊。那下面的时间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20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我为的信号。
0: 第19名毛维佳猫。
4: 能否用余光见我不化。
1: 第18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17名刘雨昕 Strange。
1: 第16名王鹤野 Ring to Fire。
0: 第15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14名丁世光林月。
0: 第13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12名曾舜晞野草。
0: 第11名希林娜依高。

0: Top 20。好，这是上期榜单排行的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8位的这首歌来自普玉老师他自己的创作啊，叫做一朵蔷薇。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当时呢这个半夜三更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出于好奇点开来一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跟这个三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我呀就非常的适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带点小迷幻，但是又特别的婀娜的感觉
1: 啊。那这个很好想象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的话，大概率啊，除了个别，应该都是夜猫子，
0: 还真是，
1: 对吧？很少听说有那种保持早睡早起好习惯的创作人，
0: 太少了，
1: 太少见了。
0: 哎，至少你这样一说，我脑海当中一个都搜寻不出来。
1: 我记得早前的时候是谁说他好像有这个习惯？
0: 对，太稀有了。
1: 对，绝对像是国宝一样的存在。
0: 我们这个留一个小悬念，那当然，至于普玉老师的这首《一朵蔷薇》，到底是不是深更半夜睡不着觉时候写的？我们有机会也来问问他。
1: 有可能哦，因为他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某音上会直播的。
0: 对的，
1: 也在大半夜。
0: 太好了，我下回我要守着，我要去弹幕问他。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听听看上期榜单的前十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
3: 第十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0: 第九名 ，A2O 妹，《心跳赫兹》。
3: 第八名，许君，《我爱世界》。
0: 第七名，梁玉莹，《舞》。
3: 第六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第五名，余娇妍，橙子。
3: 第四名，吴莫愁，汹涌。
0: 季军，于思远，上海有山。
4: 如果上海有山，山外又是什么。
3: 亚军，袁一齐， Zesty。
0: 冠军，周深，如约。
2: Top 10

0: 东版移动场。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的保留，那听过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东榜移动场。我们这个星期啊，都要移动到李霄云的身边跟他聊音乐了、啊、
2: 是的，今天呢来做个游戏、哦、现在都流行聊 MBTI，
1: 是
2: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猜猜看李霄云的 MBTI、
1: 嗯、哦，我觉得我可以先猜一下刚才的郭顶老师。
2: 郭顶老师必然是个
1: I 人
2: 这不用说，
1: 是。那么李霄云，从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或者说表达方式来说，哎，有点难猜。
2: 哎，所以大家呢、嗯、根据他说的、哦、根据他表达的，根据他写的歌、嗯、大家一起来猜猜看。
1: 来吧，有请李霄云。
3: 这里是东方风云。

0: 好，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1: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0: 哎，你刚刚提到一个词，就是你觉得其实你是把你脑海当中很多的一些关于旋律也好，就是音乐的一些想法，你是用翻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1: 对，
0: 变成歌。
1: 对，因为创作分，我觉得我会把它分两个步骤吧。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单纯的词和曲，可能你就一个乐器把它写好，甚至没有乐器，是你最原始的一个动机。然后之后你要如何要把你这个东西让大家感受得到，它其实是需要里面的每一个声音一起来完成。那么在做每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从头至尾真的在做一件事情，把我脑海中我想要给大家看到的画面用音乐翻译下来。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味道，其实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声音来让大家体会到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我好像在探索，我好像脑袋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我迫不及待的用我自己比较自信的方式用音乐来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给到不一样的耳朵去听。
0: 你是一个 F 人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非常 F。
1: 好吧，
0: 非常非常 F。
1: 好吧，
0: 因为同为 F 的人的人，我很懂这种感觉。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就是我脑海当中可能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没有及时的去把它都写下来，说明就没了。因为写歌这个事情，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成型的嘛。
1: 对，
0: 你怎么样再去说把它做最好的一个还原度呢？
1: 我有一个非常显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在做任何一个创作的时候，如果我这颗起鸡皮疙瘩了，我就要记住它是你最原始和珍贵的一个反应。你不管后面做再多，你都不要把这个东西打破，就是我的一个主旨。就它也不会让我迷失嘛，不会 lost， 我永远会找回来。
0: 但是鸡皮疙瘩是不是只会起一次？
1: 不一定哦。
0: 哦，有的歌就是你哪怕
1: 有的时候特别自恋的时候，可以从头起到尾。
0: 哎，你说一下哪首歌，我来看看。
1: 我现在做成了，当然对我来讲，每一首都是。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全身起鸡皮疙瘩，我才会罢手。但是因为像你说的，也听太多了
0: ，我觉得会麻的。
1: 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我已经训练过了，就是说它之所以在我去做的过程中已经成千上万遍了，我有经历了无数的重建、淘汰、摧毁、再来，那它还能留下来，就证明我觉得它经得起听那么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对，
1: 就如果当我那一刻倦了，我可能就立刻全部推翻掉。所以既然我没把它推翻掉，还保留在这里，我相信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吧，可能某一种原因吧。

0: 家好，我是单依纯。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5: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6: 东方风云榜。
7: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8: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9期季军薛凯琪。

0: 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合作《惊鸿一面》啊，也是在今年呢，因为综艺和短视频的关系还翻红了啊。
1: 对，嗯，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歌呢未必说，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讨论了多么深刻的一些主题啊什么的、有些音乐人呢，他在写歌的时候呢也说，不要问我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和动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旋律，想到这个歌词，我就给它写出来了。
1: 对，就是来自宇宙的一些能量跟灵感，
0: 哎，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很多音乐人来说啊，对于歌曲红不红这事儿，现在也都心态放得很好。
0: 是的，
1: 对吧？放宽心了、啊，就是红不红的话，歌有歌的命。
0: 而且关键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过了十年，他突然就火了这个歌。
1: 对的，有这个机会。
0: 嗯，那下面的这位老师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当时发行新专辑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不要问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是这个，
1: 嗯嗯，
0: 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是想这样的轻松，
1: 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就是可能起到一些压韵的作用。
0: 哦，是什么歌呢？我们赶紧来听裘德《七卡七卡》。

0: 真是好听 Chica Chica 来自裘德老师、其实他自己呢也做过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是 Chica Chica， 因为这个咔它是个开口音
1: 哦，你看还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歌手们他们的 demo 作品呢、当这个歌词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奇怪的音节。
1: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早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拿陶喆的 melody 来说这歌是不是写给刘老师的
0: 哦，
1: 但其实最初 Melody 有解释说其实这歌呢也不见得是写给我的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拿一个面包店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对的，所以一首歌在过往和现在曾经经历了什么蛮有趣的。
1: 是的，是很值得跟歌手们来讨论。当然大家的感情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波折呢？
0: 准备拨打热线62786262来准备向我诉说一下吧。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来为大家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展览会上的新鲜事。今天大森林里要开一个展览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会呢？从一个木牌子上写的字我们得知，这是一个鸟蛋展览会。小熊是这个展览会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登记哪些鸟送来了自己的蛋，就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会场入口处可真热闹，许许多多的鸟都送来自己的蛋参加展览。小熊刚仔细登记好一只仙鹤的名字，不知又有谁把几个蛋放在他身边了。小熊抬头一看，差点儿没把肚子给笑破了，原来是一只糊涂的乌龟把自己的蛋也送来了。小熊大声告诉乌龟：
1: 哦，这里展览的只是鸟蛋，不要其他动物的蛋。
0: 乌龟这才不好意思地走了。小熊刚送走乌龟，突然看见鸵鸟挎着个大包袱来了。小熊心想：
1: 鸵鸟可能要出门旅行。
0: 可是鸵鸟却走到小熊身边，打开了它的包袱，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大皮球。小熊一头雾水，赶忙摆摆手说：
1: 我们这儿又不开运动会，你拿来大皮球干什么？你快拿走吧。
0: 鸵鸟说：
2: 啊，这根本不是皮球，这是我昨天刚下的蛋。
1: 什么？这是你下的蛋？我的天，怎么这么大？
0: 小熊吃惊地说。鸵鸟得意洋洋地说：
2: 哼，这有什么稀奇的？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鸟，我下的蛋当然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了。我们一个鸵鸟蛋就顶得上30多个鸡蛋的重量呢。
1: 哦，好吧，我收下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鸟蛋。
0: 小熊抱着鸵鸟蛋刚走了几步，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鸵鸟蛋掉在地上滚了好远。小熊心想：
1: 哦，这回鸵鸟蛋准得摔碎了。
0: 没想到鸵鸟却不慌不忙地说：
2: 没关系，我的蛋是不会轻易摔坏的，它结实得很，就是站上一个180斤重的大胖子也没有关系。
0: 小熊跑过去捡起鸵鸟蛋一看，果然一点事儿没有。小熊刚把鸵鸟送走，只见蜂鸟提着一个小竹篮子来了。小熊朝篮子里一看，里边放着几粒像豌豆那样小的球球，像是几颗珍珠。小熊惊奇地问：
1: 蜂鸟，你这是谁送的珍珠呀？样子真好玩。
0: 蜂鸟说：
3: 你可别弄错了，这可不是什么珍珠，这是我下的蛋。
0: 小熊拿起一个蜂鸟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
1: 这个蜂鸟蛋可真够小的，还没有几粒大米沉呢。
0: 蜂鸟不满意地说：
3: 怎么了？难道你要让我生出鸵鸟那样大的蛋吗？
0: 小熊赶忙打量蜂鸟的身体，它确实太小了，比一颗花生大不了多少。蜂鸟说：
3: 我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下的蛋当然也是最小的。
0: 小熊点点头说：
1: 哎，我今天的收获可不小，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0: 于是小熊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1: 鸵鸟蛋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蜂鸟蛋是世界上最小的鸟蛋。

息时间。采珍珠的人。从前有位国王，总是为老百姓谋幸福，但他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不明白有学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应该把有学问的人都赶出国去，还是应该把他们都留下来。有一天，国王到田野里去散步，遇到了一位圣人。圣人给国王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印度海边，有个渔夫，他有三个年轻的儿子。老渔夫死后，儿子们决定到海里去寻找珍珠，这可比打鱼容易发财。老大是个懒人，他不愿意让海水沾湿他的脚，只是一直在空空的沙滩上游荡，捡那些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东西，所以他没能采到珍珠。老二不怕辛苦，每天不停地从海的这边游到那边，采到了许多宝贵的珍珠。老三热衷于幻想，他幻想着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珊瑚、珍珠和宝石。他被这些空想冲昏了头，选了一个最深的地方，跳进了茫茫大海。结果他沉

0: 没在海的深处，永远也游不上来了。最后，圣人对国王说：
1: 学问当然有很多好处，但鲁莽的人只会在学问中遇到无底深渊，并最终毁灭在这个深渊之中。
0: 国王听了圣人的话，心里终于明白了。国王明白了圣人的话，那么你明白圣人的话了吗？对待有学问的人，我们当然不能赶走，因为学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没有学问，我们只能生活在愚昧之中，但学问必须和实际相结合。空想只会害人，甚至像老三那样送命哦。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鸽子送信为什么不会迷路呢？鸽子反应机敏，警觉性很高，鸽子有很多辨认方向的本领，所以很难迷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眼中间有一块凸起的东西，这块东西对地球的磁力很敏感，所处位置不同，地球的磁力也不相同。鸽子能边飞边感觉磁力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飞行方向。它还能根据太阳光的变化来改变飞行方向。科学家研究发现，鸽子还有利用气味来辨别方向的本领呢。鸟中天使天鹅。天鹅在生物分类学上是雁形目中的鸦科属，这一属的鸟类是游禽中体型最大的。由于它们优雅的体态，天鹅成了美丽、纯真与善良的化身，而且天鹅夫妻很恩爱。天鹅夫妻总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觅食、休息、戏水。天鹅一旦选择对象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如果有一只天鹅遭遇不幸，那么它的伴侣宁愿单独生活一辈子，也不会再婚，真是非常难得。
3: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4: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5: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6: 嗨，瞎讲究呗。
4: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3: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5: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3: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4: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5: 记得勤洗手，
7: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8: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4: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3: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6: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7: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 18% 到 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 6.7 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98%。 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8: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它的缴费负担。
10: 同时
11: 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它的缴费负担。
1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4: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 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3: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4: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6: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以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7: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8: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9: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8: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0: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 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

0: 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

0: 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3: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2: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5: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

0: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0: 慧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看在上面，
4: 我的家！
0: 快！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Hello， 邢敖，你没发现今天的开场曲又是一首特别开心的歌曲？
1: 嗯，非常的欢快啊！
0: 阳光彩虹小白马，
1: 确实从昨天
0: 哒哒哒哒哒，
1: 从昨天开始我就特别喜欢看抬头看天，为什么？
0: 看到彩虹了，
1: 一大朵的白云，就是偶尔之间看南边的时候能看见这个雪山。
0: 哎呀，
1: 那一刻的震撼和开心啊，就感觉藏不住了，藏不住了。
0: 嗯，你知道吗？早上的时候。打开窗户，远处的雪山，之前的时候只能看到两峰，今天是看到了一片，
1: 哎，那种震撼的效果啊，
0: 对，
1: 痛觉视觉，
0: 彩虹可能确实是看不太到，因为昨天晚上其实下大雨的时候，应该是在深夜了，邢敖知道是几点下大雨的吗？
1: 应该是12点左右吧，
0: 12点多，快一点，一看就是睡着了，
1: 没有，其实那个点我还没
0: 睡，早
1: 睡。哎，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闪电啊！
0: 哦，对，其实昨天闪电的时候是在11点左右就开始闪电了。
1: 然后我点开朋友圈的时候，发现很多同事，哎，可能是坐着这个没有开车，他可能是骑着那共享单车回去了啊，就淋半路上了啊。
0: 那就是昨天晚上大概就是
1: 对
0: 前面是小雨嘛，因为11点之后是小雨，真正的到大雨的时候就是快到1点的时候，那时候你知道吗，关了灯之后我在本来要入眠了，但是就是听着那个雨声的时候，你一下觉得有点清醒，特别的想冲出去，在雨里面淋一淋
1: 跳一，
0: 幸好你知道那个喀什人的这种这种心情，
1: 对雨的这种
0: 就对渴望，你知道吗，就是大雨的时候特别想出去淋淋大雨，就浑身一下就能湿透的那种感觉，再回来，但是最后给忍住了
1: 啊，就是给生活中的自己浇点水，然后第二天迎着太阳蓬勃的生长啊，
0: 浇点水，这是给自己浇点快乐。但是呢，那种白噪音倒是真的非常的容易入眠，你听着听着就很快就能睡着。
1: 丽梅说到白噪音啊，其实我昨天开着窗，你知道吗？就是窗外这个白杨树哗啦哗啦响，就是这个雨打在叶子上哗啦哗响，这种感觉特别惬意。
0: 特别的惬意，你都能听出来是打到哪里了。
1: 因为我们的窗外就是白杨树林。
0: 哎，对，是这样，你看。哎，这两天喀什的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其实前面是有小雨的嘛，有时候就是落下去的时候你看到下雨了，等你下去想要去感受的时候，地上干了。还有呢，你下去之后发现雨还挺小，但昨天中午的时候就很好奇，就是当时呢我在家里有点闷，然后我想到哎有点热，我穿了个裙子出去，到下楼之后我才发现是下雨了，
1: 哎，就是
0: 大中午的下雨，当时还真的有点吃惊，因为雨在喀什它算是稀客，真的我觉得是弥足珍贵的馈赠，
1: 他不常来，他来之前肯定会跟你说一声，就先是淅淅沥沥给你下一点，到晚上的时候给你来个
0: 雷电，
1: 热情的拥抱。
0: 昨天那阵雷打的也确实也特别的大，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其实听到这种雷声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就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喀什的雨比较少嘛，就是它但凡是小雨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根本不影响那种小孩子出去玩的那种，就是这个不会阻碍小孩子玩的脚步。但是下大雨的时候就不行，就是当我们听到大特别大的雷声的时候，这时候妈妈不用叫，就自动的就回家了，因为很少听到那么大的雷声。
1: 对，
0: 就你听到的时候，你说哦这么大雷声，待会儿得有多大的雨啊，赶紧往家走，就是回到家，然后看到那个雨哗啦啦的下来的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有一次特别可笑，也是在下大雨，我们家里人就坐在这个廊檐下，

0: 然后在那儿，是在那儿，就是休息
1: 唠嗑吗？
0: 唠嗑，就嗑瓜子唠嗑。
1: 嗯，
0: 然后我突然就冲出去了，然后双手张开，我来了一句，我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这个事儿呢，
1: 一个。哎，小苗就茁壮成长了啊，迎着风雨茁壮成长。
0: 对，因为小的时候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里头写到了这个，就是有雨水来的时候，小苗是不是啊？就下吧下吧，我要这个生长，我要长大。当时我出去之后，这个事情呢，让我们家人其实是笑话了我好多年。
1: 嗯，
0: 就一下雨的时候说，李佩你不出气了吗？你再浇点雨水，你就长得更快了。就一直好像家人就真的说了很多年。
1: 嗯，
0: 哎，所以听到打雷的时候，就一下就勾起了我这种小的时候的回忆
1: 啊。幸好。就是丽梅没有提前读这个海燕啊，
0: 小的时候对没读。
1: 要是读了海燕，肯定会张开双臂迎接这个雨水的时候说啊来吧。
0: 但是在小的时候，那个心里一直都觉得是那么美好，很难理解就是海燕他写的这种内容。
1: 嗯，
0: 你长大的时候可能才能体会到他到底写了什么。小的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包括就是当年学习的时候，就是老师会给你讲中心思想。
1: 对，
0: 你听到中心思想的时候，哦，你觉得是这样，但是你是无法理解，就是不能感同身受。
1: 嗯，
0: 就长大之后，你慢慢的提高了你这种阅读水平啊，包括你的这个认知的时候啊，你才能知道哇，写的是这么好。
1: 嗯，对，感同身受的感觉突然之间和小时候读过的课文就有共鸣了啊。
0: 嗯，是的，星耀，你听到昨天晚上的雷声或者今天早晨
1: 看到雷
0: 声
1: 我跟你说我见到闪电，因为那时候我正在给花浇水呢。
0: 对，星耀是昨天晚上就是和闪电遇到一起了。
1: 对，我第一时间感觉赶紧去关窗户
0: 就怕那个闪电一下闪进来了。
1: 不是怕那个雨水往就是家里边飘。
0: 哦，是这样，我以为星耀在想我好像没发誓啊。
1: 丽梅你昨天肯定发誓了啊。
0: 我也没有发誓。
1: 在你这边那么大的闪电。
0: 有人在想吗？这雷是朝我打的吗？你别多想，没这么大的能量。关键是，但有可能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往那个树下，就打雷的时候，你不要往树下呀，或者是那种就是容易金属的这个
1: 引雷的地方站
0: 。对，最好呢，车子也尽量的，就是从这个就树丛当中呀，或者有这种金属物在地上有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在旁边呢？
1: 还有一点，
0: 咱们驶离这里。
1: 还有一点，要就是远离这个可能就是有
0: 高压线呀，
1: 高压线，
0: 包括这个配电。是啊，这样的地方大家都要，
1: 对，
0: 这个好像就是也都跟大家科普过，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是吗？
1: 是的。
0: 嗯。
1: 我都听好几遍，所以我也比较清楚啊，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可能会路面产生积水，那么我们就开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驶过这个积水区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况，同时也要看周围有没有这个配电箱啊或者是高压电线之类的东西啊。
0: 哎，是的，所以说到了早上我在看我们的公众号就开始零距离的时候，我看到了一篇推文。
1: 嗯，
0: 在推文当中我看到了很多的照片，就这篇照片都是我们的，其实很多是我们的听友，有些是我们的读者，
1: 还有
0: 有些是我们的热心群众。对，有些是这个摄影爱好者拍的照片，真的把喀什的这种雨和这种雨后出晴的这样的天气拍的哇，就是特别的有意境。就是我第一幅这个图片看到的就是下雨的时候，就是在应该就是昨天中午下雨的时候。整体的我们整条的街上的情况，感觉那个树好像被雨水洗过之后变得格外的新鲜，格外的绿。而且整个喀什呢笼罩在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当中。就是之前的上一次的朦朦胧胧还是什么时候呢？还是什么时候的星耀
1: 啊？四五月份吗？
0: 不是，还是浮沉的时候。
1: 哎，这个时候就不要调浮沉了。
0: 那上一次朦朦胧胧的时候，所以喀什的雨呢，往往就是那种猝不及防的，就是雨势是洒脱的，是急躁的，而且呢是一种有震撼力的，带着独有的粗犷和豪迈。是不是啊？感觉那种洋洋洒洒。哎，昨天那场雨，晚上那场雨真的是下得酣畅淋漓。
1: 嗯，是的啊。其实我们通过图片也能看见，就是雨中的咱们的喀什古城却在这份豪迈之中揉进了江南般的温柔。
0: 哎，对，就是大家走进古城的时候知道有很多的爬山虎呀，包括有些绿植，是不是啊？当和雨水就是冲洗过之后，还有那种湿湿的地面上，就那些砖上湿湿的时候，你感觉到就是这个古城和你平常见到的古城不太一样。
1: 退就是叫洗尽铅华，尽素颜。
0: 对。

0: 希望还得是你，给你点个大大的赞。就感觉雨丝飘落在土黄色的这个墙面上的时候，溅起那种细微的尘土，留下那种斑驳的深色的记忆的时候，就是和平时不太一样，就是那种被水汽柔化了的轮廓，就是不是那么的棱角分明了。就平常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哇，每一处都是那种有个性，是不是啊？有就那种色彩都是就是五彩斑斓的，
1: 对，
0: 但是在此刻其实它是非常柔和的，每一种颜色好像都能揉进去。
1: 还有一种就是特别清新的感觉，原先的爬山虎可能会有灰尘，但是经过雨水冲刷之后，它原本的颜色就露出来，给你感觉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还有一点就是你经过小树林或者是这个花坛的时候，被雨冲刷之后的这种泥土的香味和花香味草香味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感觉这个清新的感觉真的让人神清气爽，
0: 对，沁人心脾。就是你走在这个就是清新的这样味道的时候，你会深深的吸一口气。就是平常其实我们主持人知道要找到那种就是气沉丹田的感觉，很多时候你找不到。但是呢，在雨后是不是有那种清新的泥土的香味，或者这个花香味和还有人间烟火气的这种香味的时候，即你深深的吸一口气，那时候那个感觉就叫气沉丹田。
1: 对的。
0: 那我们的这个群众也是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说的就是古城的彩虹巷。真的这时候新浩，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就是那种就是水彩画，就是刚刚画出来的上好色彩的一幅水彩画，就感觉雨淋过之后它的颜料还没有干透，你都不能上去摸，一摸沾一手的那种感觉。脚下的那种石板路被雨水呢浸的那种发亮，是不是低洼处七级的水洼倒映着天空和这个两边的建筑，让你感觉到确实的这个什么时候喀什也能就是下的雨能积一些水，是不是小孩子们开心的来踩到上面的时候啪嗒啪嗒的这种感觉，一下就觉得那句话叫什么，
1: 童年的这个快乐啊，
0: 童年快乐可以这样说。
1: 踩水，
0: 我突然想不起来这个诗了，
1: 就是踩水坑啊。
0: 对，踩水坑，就是小的时候总觉得这个自己就是长大了，其实我现在当妈妈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孩子不能好好走路呢？为什么那偏要踩那个小水坑呢？我就今天下雨之后，下过雨之后，我在想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
1: 你相不相信就一个就是小巷子里面那个小水坑，叫积水坑，就两个就是小孩子们能玩一整个上午。
0: 对，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鞋子往旁边一放，光着脚就在里头踩了，然后踩的时候你还生怕那个泥点子溅不起来，你知道吧？一定要把那个泥点子溅得高高的，溅到自己的头上脸上到处都是才开心，
1: 最后就成小泥人了。
0: 对，所以喀什的雨呢来得快，确实也去得快，是不是？他就像一位神秘的过客，就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片刻的温柔和清凉之后，就匆匆的离开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可能早上一起来出门的时候啊，怎么这么多的水？因为睡得早的朋友，可能12点之前睡的朋友，他真的感受不到昨天那场大雨。
1: 对，
0: 所以早晨出门的时候一定会吃一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来了，来说一说昨天的那场雨让你回忆起了什么。
1: 嗯，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2: 你太远了，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说的互动话题和昨天的那场雨有关。那互动话题是，昨天的那场雨让你想起了什么？
1: 想起了什么呢？是家人，还是朋友，还是同学？
0: 还是曾经这心要和别人淋的那场雨。
1: 跟别人淋的那场雨，跟那个别人。
0: 小伙伴啊，小的时候和小伙伴一起淋的雨，
1: 真没有啊！一般下雨之前就回家了。
0: 好，就因为星奥对雨不是那么稀奇，就经常会遇到雨，就对我来说雨还是这个、
1: 里面有故事啊，
0: 有不是故事，
1: 我这有话筒，你可以尽情的说。
0: 纯纯的就是喜欢，然后作为喀什人来说呢，对雨的这种渴望是深入骨髓的，就是下雨不打伞是正常的
1: 啊，
0: 就小雨很少见，我觉得见喀什人去打个伞的，就稍微雨有点大了可能会，有时候我要是不是就是特定的，比如你要上班，因为你是衣服湿了你要坐很久，要不就是你怎么样，但凡是下班的时候或是出真的专门出去的时候，那就淋就淋吧。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和雨的那场相遇。那有听众朋友就在就说到了说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一推门说门口竟然推不开，被雨水给挡住了，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雨，昨天我错过了什么。这是一个昨天晚上没遇到雨的听众朋友，
1: 他是在梦里边下雪了吗？
0: 也好，就是出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惊喜的。那还有听众朋友也是发来了一张照片，信号有没有看到这张照片？其实就拍的可能是从窗户外面拍的，就是拍了就整条的雪山。
1: 里面的整条雪山，
0: 就之前的时候只能看到远处的就是个别的风嘛，他拍的这张照片和我今天早上可能是一个角度，就是整体的一条雪山全部可以看到，
1: 视野特别
0: 特别的宽阔，对，
1: 就连绵起伏的雪山在眼前就是绵绵的延展开来啊，像伸开这个双臂来拥抱我们的这个喀什。
0: 对，所以说到了早上是不是一推窗户，哇哦，这条雪山就毫无征兆的撞进了我们的眼眸当中。
1: 其实他也是稀客了啊，
0: 稀客，然后发出了一声惊呼，叫家人一起来看，顺手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确实的，像这样的一个天气，顺手拍的照片，其实不需要任何的滤镜，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的风景。
1: 对。
0: 太美了去。

0: 他说到了说平日里被浮尘和热气遮掩的雪山，今天早上清晰的看到了说横亘在天际线的尽头，
1: 而且是毫无征兆的撞向你的眼眸啊。
0: 对对，说确实的，因为原本远在百公里之外的山峰，其实仿佛一瞬间被拉到了大家的眼前。就是有一句话说，看山追山跑死马，就是你看到山的时候，你总觉得离得那么近，你就想去跑到它跟前，没想到离得很远很远。那还有听众朋友也是说到了说啊，这个到塔县去的路上遇到了雪山，这张照片也是在雪山上拍的。昨天在路上也是遇到了雨，说雨和雪山融在一起的时候，那种震撼也是让我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哎，自己渺小的不值一提。这位听众朋友也是随手发来了一张去塔县的照片。
1: 看见之后似曾相识啊。
0: 就是新浩是去过，
1: 就是正好是
0: 时候也看到了，
1: 太震撼了，感觉就是祖国之辽阔，在那一刻就是在我心目中感觉哇，就是真的不到帕米尔高原，真的不知道天地之辽阔，祖国之伟大，尤其是我们基建人都非常的了不起。还有在红旗拉夫看到国旗就是在迎风飘的时候，那种自豪感真的由内心自然而然的，就是那种
0: 能忍住吗？那一刻能忍住不流泪吗？
1: 然后那段时间特别有一首诗，就是天高云断望断南飞雁那首诗，然后就那个场合一下就全给背出来了。
0: 看来还是这个功底扎实。不是，幸好看着我笑，幸好说你刚才想说哪首诗，你想起来了没有？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大家不要把你和李梅和幸好比。确实的，这张照片我觉得看到的那种郁结于心的烦恼，我觉得都不算什么，是不是？在大美天地的面前，所有的烦恼都不值一提。所以大家说期待的一场雨，秋雨它终于来了，带来了片刻的清凉，那也会在雨后出晴之后，让大家看清楚这座城市，让大家更加的爱上这座城市。
1: 是的啊，我们也希望好天气，蓝天白云都同时出现，这样的话我们也能看见雪山，这样的话我们也发现我们也实现看雪山的自由了。
0: 看雪山自由。
1: 山景房。
0: 新奥说我天天都想看，时时都想看。
1: 对，你就知道有一次我是应该是在郊区，就是在那儿等车的公交车的时候，一抬头看见就是远处的那个雪山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就自己像一个下里巴人，
0: 自己一下顿住了，那一刻
1: 特别震撼，
0: 意识都空白了。
1: 对，
0: 太美了，有那种感觉，
1: 震撼啊。
0: 对，我也有。
1: 突然想起那首诗，江山如此多娇。
0: 厉害了，这诗此刻都涌入到了新奥的脑海当中。哪天我们要做一期专门的节目来说说大家的这个，就是到底珍藏了多少诗歌在你的脑海中，就是我们说到场景的时候你能想起哪句诗，在写它，写相似的这样的一些场景。
1: 是的。
0: 那我们这个有38条路已经进入了严管模式，这个事儿我们还是要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再说一说。
1: 是的
0: 啊，非常就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和路上驾驶的朋友这个息息相关，所以一定要广而告之。今天晚上说，明天早上我们再说。整治的路段呢，一共有23条。老城区的道路，我们看看这老城区的23条道路都是哪些道路啊？基本涵盖所有：人民东路、人民西路、友好路、友好路南向、时光二巷、广东路、月星路、水城路、明珠路、青年北路、海悦路、西环路、新民路、解放北路、迎宾大道、健康路、天南路、中西亚市场路、新城南路、新城北路、湖畔路、青年南路、慕士塔格西路。
1: 东城区有15条啊，是励志路、勤学路、文博路、和平路、康庄路、

0: 新河路、诚信北路、明德街、平安路、前海路、海南路、汕头路、明德路、时代大道和深卡大道。
1: 重点的查处五类的违法停车行为。那我们也来看看哪五类呢？一是车辆不按规定停放，机动车没有在湿化停车泊位内规范的停放，逆向停放、越线停放、压线停放，随意着占道停放。第二呢，是侵占道路通行空间，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盲道、人行横道，违法停车，妨碍行人非机动车道正常通行的情况。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在新民路可能感受也比较深，就是那个人行道它经常会停汽车，然后以至于呢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要绕到非机动车道上走。这时候呢就容易，就是那天就是我的腿上就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他在打电话，他没有看到我，然后前面是汽车，我又没办法走那个人行道，我就下来走。下来的时候他在打电话，他没有及时的刹车，他直接撞到我的腿上。当时呢他说对不起，我想哎也没有啥大事儿，可能就是很疼，当时我真的非常疼，但是我还是让他走了。回家之后我才发现我整个大腿都肿了，然后今天还是青的一大块。所以说到你看，就自己亲身的经历，这个侵占道路的通行空间，它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影响这个交通形势的。那刚才说车辆不按规定停放，我们听众朋友给我们提到的很多的路段都说，丽梅，这个问题能不能帮我们反映一下，就有机动车是不是停在不该停的地方。那这个呢都是我们的这个违停的重点的查处的情况，这是第二点。还有第三点，那第三点呢是禁停区域违停违规停靠，在学校、医院、交通枢纽、商圈、景点以及斑马线、黄色网格禁停区域、公交专用道、公交站台、红绿灯的路口违法停车。
0: 是，这要大家要引起注意啊。第四就是堵塞应急救援通道的啊，占用消防通道、应急车道、小区及单位的出入口、疏散通道违法停车，挤占应急通行空间的，也是要属于违停的这个行为啊。
1: 对，这个是这个违法停车行为是真的非常的恶劣，尤其是这个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大家知道这是生命通道。
0: 是的，关键时刻真的是救命的。
1: 是的。第五呢，就是僵尸车占用公共资源，长期的停放无人管理的僵尸车占用城市公共道路和停车资源的。赶紧呢，大家谁的车谁开走，
0: 查一下自己有哪些车还在外边也
1: 车太多了吗？不知道自己有几辆车吗？
0: 就是看说到一个笑话啊，就是有一个人可能车确实太多了啊，就停了好几张在这个地下停车库，就好久都没发现是自己啊，这辆车是自己的，突然有一天自己要把这个车停到车位的时候才发现，哎，这个车就是自己的车，
1: 就停的时间太久了，你知道吧，就上面蒙了一层灰之后他都不认识自己的车了，只有得都有钱。
0: 可能就是真的可能是有一个可能是自己家人的，可能也没太在意，其实时间久了之后真的会
1: 就有很多辆车的，是不是
0: 忘记了啊？
1: 就要不你有钱的话你建个自己的大车库停吧。整治措施呢，本次整治坚持教育劝导和严格执法相结合。教育劝导先行，对驾驶人在场临时停靠能够立即驶离的轻微的违停的，那执法人员呢现场劝导、口头警告、普法教育，督促驾驶人当场纠正违法行为。
0: 还有严格依法查处的，对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驶离、多次违法停放以及严重扰乱通行、堵塞消防应急通道的违停车辆，通过现场取证、电子监控抓拍啊、智能违停系统记录等方式，依法录入交通违法系统予以处罚。
1: 强制措施就是强制拖移处置，那占用消防通道、主干道、严重阻碍通行、拒不整改的违停车辆以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依法实施强制拖移、集中停放并从严处罚。
0: 还有就是常态化的曝光解释，定期公开曝光典型违停车辆和拖车乱象，发挥警示正

0: 射作用，引导群众文明守法停车。
1: 嗯，是的，要提醒大家，对拒不配合执法、阻碍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公安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严肃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还有第五，就是咱们的市民监督举报方式。文明停车彰显的是城市文明，良好的交通环境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那么也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劝阻、举报各类违法停车行为。举报电话是0998291612。
1: 嗯，0998291612。线上举报违法的这个停车的视频图片，通过新疆交警喀什交警微信公众号随手拍功能提交举报。
0: 嗯，文明停车从我做起，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水路草着花，可爱着生发，欲独爱恋
3: Lazy。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刚才新奥听这首歌都听入迷了，想不想问我是哪首歌
1: 啊？特别想知道啊，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0: 张艺兴演唱的《爱莲说》。
1: 爱莲说，周敦颐的《爱莲说》。
0: 对，是的，我特别想把这首歌其实推荐给新奥，他在声音的情书阅读当中可以。和他的就是分享的书目和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
1: 啊，夏天过去了。
0: 没关系。
1: 莲花也谢了。
0: 独爱他，濯清涟而不妖。
1: 对。
0: 出淤泥而不染。
1: 出淤泥而不染。
0: 哎，对。这还得让新奥来。
1: 我承诺了所有。
0: 没，这是这个听友承担了所有，就路面驾驶的人员承担了所有。为什么呢？此刻呢，确实有几条路是比较堵的。如果大家走到路上的时候，就走在比较拥堵的路段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新奥你能体会到他们那种心情吗？
1: 那肯定是急切的心情。如果说想在回家路上的话，第一时间可能想看见爱人，看。

0: 小孩看见我们的家里边的亲人，那时候可能就心里边会有着急。但是如果说您是就行驶在这条路上的话，其实也是还是那句话啊，堵车不堵心，
1: 堵车不堵心、嗯、对。那此刻最堵的路段呢依然是解放北路，解放北路从深圳路的丁字路口就一直下来，其实今天堵的也蛮长的，就一直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嗯、所以说今天堵的相较来说比较长。
0: 嗯，对。
1: 包括呢咱们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天山东路的交汇处的这个地方，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的一个情况。
0: 嗯，是的。
1: 那下来之后呢，其实土曼路今天还不错，包括滨河北路此刻也不堵，但是呢新城北路新城南路此刻堵了，是南向北的方向，交汇到世纪大道的这个位置。同时呢，新城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其实车流量也非常的大，在阿瓦提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会儿，就是全部下班之后，就下班的点之后，世纪大道可能是比较拥堵的一条路段。那除了这条路之外呢，其他的路段还好，我觉得都属于一个小范围的拥堵，就是南关桥的附近，那这个南向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都有一些，就国际汽车城的位置，今天呢是堵得比较早，其他的是，比如说咱们环江的这个位置，人民西路是东向西的方向，是从红叶大厦堵到了这个西域大道的交汇处，可以说也是有一些些的拥堵，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不错，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
0: 就整体上还没有进入这个晚高峰的真正时段啊。
1: 此刻呢文化路是双向的畅通。
0: 很难得。
1: 很难得，对。
0: 可能如果再回来看的话，可能情况就跟路况可能就不一样了。
1: 健康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此刻稍微有点堵，但是天南路是一路畅通的，湖畔路是一路畅通。因为天南路和湖畔路此刻一路畅通的话，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
0: 是的。
1: 那我们也是知道，就是有几条路，那也是新，就是开始这个施工的半幅的封闭的一个状态。这条路呢，土曼路到东大桥的这个位置，它是半幅交替封闭施工。刚才我们帮大家看了一下这个位置呢，此刻车流量不大。是从9月4号一直到9月20号，那都是半幅调整的一个状态。那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的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呢，将分段封闭。还有一条路就是建设路与世纪大道交叉路口，这个是南北走向正常通行，那东西走向呢是可以右转，是不可以直行的，所以是从9月6号到10月1号。所以也会造成咱们的建设路那么南北方向呢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我们再来一波回忆啥信号回忆什么呢？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之后吧，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咱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当中精彩的场景。
0: 给大家一起分享。

0: 一首好听的刘凤瑶的《话中有话》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
1: 我是星浩。
0: 星浩你怎么了？
1: 我在看里面的一口气有多长。
0: 星浩坐在我旁边的人有点危险啊。
1: 因为其实我刚才
0: 我怎么把这小脸憋得通红，把最后一个字念出来。
1: 对，其实刚才为什么？因为刚才一直在看，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在就是咱们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些就是好天气的图片，尤其是这个连绵起伏的雪山展现在图片里面的时候，感觉我都已经入迷了。
0: 哎，确实的，就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想。也想就是到这个画中当中去，
1: 对，画中有，
0: 画中有，对。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的听友发的这张，就是他去塔县的穆什塔格山峰，在远处的时候，星浩你也去过，你真的就觉得就是去了一次完全不够。

0: 那此刻新浩刚才我们说到了还要去回忆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的精彩的场景、嗯、因为我们俩都在现场，
1: 对，你就是在现场的时候，你就是你不给大家分享的话、嗯、感觉哎，你我不能白去，
0: 对，就恨不得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喀什领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和各个平台的抖音平台呀、啊嗯、是不是一些视频号的平台的现场的直播都想推荐给我们所有的朋友，让他们所有人都去看。
1: 对，就是你如果没有机会去，当然已经就是已经闭幕，对不对？如果说大家想回忆或者是回顾一下当时的盛况的话，大家真的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 APP， 还有我们的这是喀什领
0: 掌上喀什 APP，
1: 还有我们，还有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这个视频号，还有我们抖音号，还有喀什亚克西的相关的一些视频号，都可以去看一下，
0: 精彩的一些瞬间和精彩的片段，
1: 对，
0: 嗯，都可以看到，而且我们的推文是不是舞出未来，相会喀什，这里面有很多的精彩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嗯，舞台上面是不是演员们和几位机器人搭档默契配合，动作精准，律动分明。哎，为演出增添了别样的科技感和观赏性。其实当时我在现场我还有点着急、嗯、就是我们六位机器人嘛、嗯、就是站在左手边的三位机器人当时排队时候没排整齐，
1: 但是我
0: 都捏一把汗，哎，这机器人怎么没对排歪了，
1: 但是他跟后面的就是我们的舞者一起跳舞的时候，他那种韵就是胳膊肘的那种韵律和你的腿的抖动的那个节奏
0: 是
1: 一模一样的、
0: 哦、
1: 那时候感觉哇，
0: 但是
1: 太震撼了，
0: 在跳舞之前人家自动排齐了你没注意到这个细节吗？难道
1: 其实因为
0: 我注意到了，因为刚开始站上去没排齐、嗯、然后哎，后来机器人发现了，他就这样左右看了一看，迅速的就像人整队那样排得整整齐齐的了。
1: 嗯，对，这也是亮点啊。
0: 嗯，对，是的，当时呢大家是不是这个他们退出这个舞台之后，就演完了之后和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上去和机器人合影留念，而且呢就是和机器人去对话，当时也是逗得周围人哈哈大笑，就模仿的这种用就模仿周围的人也确实特别的有趣。还有呢，就是当传统艺术和现代元素在舞台上交融的时候，当汗水和热爱在幕后慢慢汇聚的时候，这场闭幕式其实不仅呈现了一场视听盛宴，更折射出了每一位参与者的用心和坚守。所以我在现场的时候，我也是很激动，就觉得哇，真的是看到了一出精彩的演出，看到了一场精彩的闭幕式。
1: 其实就是在文艺演出阶段啊，有几个这个节目我特别喜欢，一个是那个京剧联唱。
0: 嗯，
1: 就是各个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能够就是耳熟能详的穆桂英挂帅。还有白蛇和青蛇，
0: 嗯，
1: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黄梅戏，
0: 哎，
1: 我们都就是，其实我们都是从小可能就通过央视的春晚，都已经就是感受过这种京剧魅力。最后一个是，穆卡姆的这个，我亲爱的祖国，对不对？
0: 对。
1: 那唱的那一刹那，我感觉我眼泪就开始往下流了。
0: 嗯，我爱你中国，
1: 对，
0: 这首歌确实现场的精彩，其实我们
1: 一下就到达顶点、就感觉所有的人都是满含泪水的在就是在祝福我们的祖国，祝福这届运动会的完美闭幕。
0: 对，其实我们给大家表述的时候并说不出来就是大家在现场的时候那种
1: 感觉，对，
0: 感觉
1: 其实我现在说话声音有点颤抖了啊，因为当时身临其境的时候感觉哎，我作为就是这个喀什人，作为中国人真的特别自豪，歌唱我的祖国，歌唱这片土地啊。
0: 嗯，所以在舞台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演员们是不是在聚光灯下、哎，他们跳舞唱歌，其实呢在舞台下面他们用无数次的排练反复的打磨，为这场盛会呢画上一个圆满而动人的句号。舞出未来，相会喀什，这一刻呢属于每一个用心演绎的人。
1: 嗯，是的，
0: 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位喀什人。说完这个我们还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全民阅读大会，第

0: 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在和田开幕。
1: 大会围绕学习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策划系列阅读交流活动，旨在以书为媒，以读聚力，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源源不断的书香力量与精神动能。那么开幕式上集中表彰了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家庭等先进典型。
0: 对，现场还为十位新疆全民阅读推广人颁发了聘书，并发布了35种2025年度新疆好书入选目录。
1: 新疆文联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主刘亮成先生表示啊，人生万千道路里，阅读之路可相伴一生。开卷阅读，人的情感、思想乃至人生轨迹都可能被改变，这便是阅读的力量。那么，继续请关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 FM101.2，我们的万卷时光，跟我们一起深度阅读啊！跟着新奥一起深度阅读啊！
0: 是的，
1: 给自己打个广告。
0: 新奥不是昨天也说了吗？真想把刘亮成先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他的写作历程和他的成长历程，那分享他喜欢的书目。当然这有点难度，但是也不一定不能实现。
1: 对，做个梦吧。
0: 这不需要做梦，
1: 万一梦实现了呢？
0: 对，希望我们可以在9月这个份，我们也可以来一场就阅读线下的阅读见面会。就是我们的喜欢阅读的朋友、喜欢朗诵的朋友、喜欢分享的朋友也可以相聚在一起，是不是啊？来就是读书的，把这种读书的力量
1: 以文会友、
0: 以文会友，然后传递出去，把自己身上的这种就是发光发射的能量也感染身边的人。
1: 我们给大家的不仅仅这还有只是声音啊，还有我们的阅读。
0: 有阅读，还有呢吟诵。还有朗诵。
1: 对，朗读就是我们喀什的朗读这样。
0: 对，因为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喜欢朗读的朋友其实一直在给我们发音频，信号呢也是把这些做在了我们的节目里面，是不是？像道子老师、建国老师，什么
1: 还有
0: 奥美老师，
1: 对，
0: 他们
1: 还有杜鹃老师、
0: 杜鹃老师、对，他们的朗读的作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是应该是信号是就是一直在循环播放。
1: 还有我们的喀什大学的学子们啊，还有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踊跃在加入我们这个阅读的大队伍。
0: 是的，
1: 用声音传递阅读的温暖，书香喀什。
0: 对，是的。据了解呢，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各分项活动呢将持续到9月18号，期间呢将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共读、亲子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发展等主题，在和田地区举办多场交流活动，同步开展天山书市惠民展销、昆仑书生湿润心田阅读之夜、阅读大讲堂，还有主题征文及全媒体阅读推广等特色活动。
1: 是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3: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4: 下班在路上，
3: 我是丽梅，
4: 我是新奥。
3: 是的，此刻来到了20:03:55，我们也来看看路上的情况，因为确实大家应该都下班了，是不是已经走在了路上了？
4: 下班高峰期了，
3: 对，是的，最堵的路段是哪里呢？
4: 文化路
3: 啊，文化路。还好，今天还其实还不错，就是东向西的方向是从哪里呢？就是民主路出来之后稍微的有些堵，然后西就是东向西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从就是山路林这里堵到了就是古城万达的小路的这个丁字路口。
4: 是的啊。
3: 其实那红灯在这里的时候，我是亲自体验了好几次，来来回回，我就想帮着这个听众朋友到底看一看这个路上有多堵，然后它堵的情况是什么。我发现放了红灯之后，其实呢就是这个车流人流还有电动车更加的规范了。不像之前的时候，就是车想走，人也想从这里穿过去，电动车也想穿过去，时不时的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直行的车辆。
4: 是的。
3: 所以现在装了红绿灯之后呢，其实大家就是耐心的等一等，对呢稍微的排的有点长，因为这条路是比较短，大家知道吗？就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会稍微的有一些些的这个拥堵。但是呢基本上我每次走的时候就是一个红绿灯，基本全部可以通行。所以此刻你看从东到西的方向这个绿灯亮了之后，一下就好像缓解了很多。
4: 是井然有序才会为大家节省更多的时间啊。
3: 今天其实比较堵的是新民路，新民路是从环江的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堵到了文化路的这个位置。今天是即使堵的相较来说比较长，还有西域大道，西域大道堵的是这个妇科医院的这个位置门口啊，到这个环江，其实堵的我看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人民西路是东向西的方向，从环江商贸城的这个位置堵到了环江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还不错。来宁路是一路畅通。同时呢，解放北路确实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那

0: 是北向南的方向，从就是伊赫拉斯超市的这个位置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
1: 嗯，采贝勒啊。
0: 嗯，同时呢，人民医院的门口就是属于一个畅通的情况。哎，今天还真的不错，人民医院门口是双向畅通，然后在第九小学的这个位置双向的稍微的车流量大，但是呢也不至于拥堵，然后南向北的方向不错，一路畅通。同时呢，土曼路今天稍微的有些堵，但是也还不错，交汇到人民东路的时候稍微有些堵，在摩天轮的底下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大，然后呢真正的堵呢应该在市人民政府的门口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大家也知道土曼路和东大桥交汇的这个地方呢是半幅的通行，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大家也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路段。人民东路就是飞科医院的下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稍微的有些堵，因为滨河北路依然堵的就是阿瓦提路的丁字路口下来之后呢，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在飞科医院的门口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车流。天南路此刻是一个比较拥堵的情况，北向南的方向，从第四小学的门口就开始堵了，堵到了健康路。但是健康路你看新奥此刻双向的车流量大，但是不堵。
1: 嗯，是的啊。
0: 西环路呢，西环路和明宇路就是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今天是稍微的有些堵，堵的是西向应该是这个北向南的方向，
1: 就是气象局门口这一块。
0: 气象局门口
1: 其实这块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啊，就是已经这个挡板已经立起来了，因为我经常走这条道，所以我比较清楚。
0: 好，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都稍微的有些拥堵，同时呢就是这个和大众路交汇的这条小道，就是这善作路，其实这条路善作路，就我经常记不住它的名字，叫善作路。这条小巷里头呢，停车就停了很多的车。刚才也说到了，其实我们有这个38处的点位是一个，就是停车，就是这个。就是严查的一个阶段。那大家也注意一下，就是你不按这个划线停车、压线停车、乱停乱放的情况，都是属于这个严查的范围之内。
1: 同时啊，这个善作路的旁边就是咱们这个应该是明宇广场的东面，这个范围之内是在有施工地，然后在盖楼，所以说大家如果通过这边的话，一定要小心驾驶啊，安全驾驶。
0: 对，是的，是的。还有呢，班超路一路畅通，那但是东向西的方向稍微的有些拥堵的位置呢，就是在唐城国际的这个地方。那西向东的方向呢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听众朋友说，建国路怎么样？今天建国路还真的不错，双向的畅通，不堵。但是呢，新城这是青年南路有点堵。青年南路为什么堵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在建国路的东向西的方向的时候，它有一段是在修路的过程当中，它要从青年南路的这个位置，要就是右转的时候，你要转到青年南路，然后通过班超路来东向西的方向行驶。所以说班超路呢此刻车流量也比较大。那如果是大家可以再往前走一走，可以走到健康路双向畅通，可以走到健康路呢再绕行一下是可以的。今天的二医院门口呢车流量大，但是此刻呢也是一个不堵的情况。但是穆什塔格东路呢有两段是堵的，一段是在新城南路的交汇的地方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就是一个在汇成名园的门口和青年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车流量是稍微的有些大，出现了排队的情况。昆仑大道此刻不堵，但是呢在国际汽车城的这个位置排队的情况比较长。 其他的路段相较来说就是车流量大，因为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两个红绿灯能通行能过去，我觉得都不算拥堵，所以大家耐心的稍微的等一等。说完了路上的情况，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也说，昨天晚上那场雨之后，今天的天气其实很不错。早上的时候晴空万里，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也跟我们发来了照片，是不是？就是横梗在眼前的一片雪山，以前只能看到一两个山峰，但是今天是一片雪山，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那我们也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8号各地多云见晴，像嘉市县、巴楚县等地的部分区域，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内有微到小雨，叶城县、层林县山区呢局地有中到大雨，气温呢有些回升。9号到10号呢，各地晴天多云，风力不大，气温上升。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2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11度左右。
1: 是的啊。
0: 其实早晚高峰，早晚的天气还是比较凉啊。今天呢，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也穿了一件外套。所以提醒大家，就是早晚出门比较早的时候，还是要穿上外套。这个春捂秋冻，是要看情况的。就当然你的体质好，你说我想动一动也没有关系，但是尽量的就是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来穿脱衣物。
1: 其实很多人就早上出门的时候家里边其实还是比较暖和的啊，但是一下楼你走出去的时候发现哎还是有点凉啊，
0: 挺凉。对，是的，
1: 尤其是穿短袖的我们的朋友们感觉就是哎胳膊上有点凉嗖嗖的感觉了。
0: 确实像晚上散步的时候大家很明显的感觉到你不拿件外套真的不行。走到公园里的时候，对。你会觉得那个凉气从脚就往上面升腾，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穿件外套。那也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说最近的孩子好像感冒的多了。
1: 因为换季了嘛。
0: 对，换季了，所以说到了就是孩子的其实穿脱衣物反而显得更加的重要一些。
1: 还有一点就是小孩可能比较好动，比较喜欢玩，可能出了汗之后家里没在意啊，这样的话也有可能导致这个感冒啊。
0: 对，而且现在这个开学季了，大家知道其实流感和诺如等多种病毒是集中高发的时候，像孩子突发高热，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拉肚子呀，嗓子不舒服。有些家长就问了说我需不要去医院呢，需不要给老师请假呢，这个一定要给老师请假，而且要给老师说清楚就是孩子的症状，是不是？如果孩子不去你一定要请假。还有呢，如果是孩子有这样的症状，你也问问老师是不是适合去到这个教室当中去上课。
1: 是的。
0: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要来说一说，就是孩子突然高热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医院，还有在家里用药上呢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当然还是给大家先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这一方面的内容。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也提到说，眼下的开学季，孩子容易感冒说，但是其实呢，这个开学季的时候，流感和诺如这些多种的病毒也是集中高发的时候。
1: 嗯，
0: 那孩子突然发烧了，需不需要去医院呢？在家用药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其实呢，有一份儿童用药居家护理的指南，我们也来帮大家来分享一下，来看一看。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呼吸道的病毒，哎，常见的呼吸道的病毒呢是包含这个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
1: 嗯，流感病毒啊，典型症状是以发烧、浑身酸痛为主，那么鼻塞、流涕较轻。
0: 嗯，呼吸道的合胞病毒呢是咳嗽、喘息呢特别的明显，容易引发下呼吸道的不适。
1: 嗯，腺病毒就是典型症状，就是长时间高烧不退，嗓子疼，部分伴随眼结膜发红。
0: 嗯，这是腺病毒啊，这个大家就是嗓子痛，大概率就是这个。
1: 还有
0: 肠啊，对，肠道的病毒呢，就是诺如病毒、轮状病毒。
1: 那什么是诺如病毒呢？它的症状是哪些呢？比如说，突然剧烈的呕吐，然后出现这个腹泻啊，集体环境中多人先后发病。
0: 嗯，是的，其实我之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叫诺如病毒，直到有一天我们家有一个人是，他是第一个。就是呕吐之后腹泻的，我们以为他因为坐飞机了，我们以为坐飞机是不是晕机了，
1: 机了
0: 后来都在安慰他，没事，你躺一会儿就好了，怎么没想到第二天一个接一个的都病倒了。所以最后就确诊之后就是诺如病毒啊，原来才知道是这么情况。然后诺如病毒呢，很多朋友和轮状病毒呢分不太清楚，但是刚才说到诺如病毒就是剧烈的呕吐，出现腹泻，集体环境中多人先后发病。但是轮状病毒的典型症状就是婴幼儿呢就是大量的水样的稀便，腹泻比较突出，呕吐呢相对较轻。
1: 嗯，那么也是提醒各位家长，以上典型症状仅为家庭初步的识别参考，不能代替医院给出的专业诊断。一些症状之间存在着重叠的情况，那么流感也可以是呕吐、腹泻，诺如病毒也会伴随着低热，不能单凭症状一锤定音。
0: 嗯，是的，那如果孩子需要居家用药，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哎，这个呢也是确实有些家长心有点大，就还没有搞清楚孩子到底是什么问题，就先凭自己的感觉
1: 用药
0: 来用药了，就自我给孩子诊断了。

0: 你的诊断就是你都没有去医院，你就说哎，孩子可能是这样这样，然后找一些药给他吃，后来可能吃了一点用也没有，甚至能有一些副作用。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看成分，防止呢重复用药，还有呢看适应症，不对症的坚决不吃。第三个呢就看用法用量，体重和年龄同时作为参考值的时候呢，选剂量最低的。
1: 嗯，还有就是看禁忌和注意事项啊，知道哪些情况下是绝对不能吃的。
0: 嗯，
1: 还有就是看不良反应，理性看待副作用，出现异常及时的停药去就医。
0: 嗯，家长喂药之前呢一定要核对所有药物的有效成分，严禁的重复叠加用药。
1: 嗯，儿童的肝脏代谢没有成熟，那么肾脏排泄弱，那么血脑屏障不完善，药物代谢慢容易蓄积中毒，然后孩子体重体液比例代谢规律和成人的完全不同，绝对不能用成人的药啊，或者是减半呐、啊，凭感觉用药啊，用汤勺这个估剂量啊，这都是不行的啊。
0: 嗯，不正确的使用药物呢，会直接的损伤孩子的肝肾功能、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1: 嗯，那么专家也是提示啊，各位家长要牢记紧急就医的指征。若孩子出现持续的高热不退、精神差、嗜睡、烦躁、呼吸急促、频繁的呕吐、无法进食、进水、脱水等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切勿居家拖延。
0: 嗯，孩子患病之后呢，居家护理也要特别的注意。那一般的就是作为父母来说，其实大家要最注意的是什么？首先让他保证充足的休息，大量的补充温水，饮食清淡，吃容易消化的食物，然后做好居家的隔离，避免交叉感染。那针对发热不适这些症状呢，可以做针对性的对症的护理。那有些这个家长呢，其实他是非常的细心，但是细心的位置就方式不太对。就比如说说大量的补充温水的时候，那这个家长一看哎，孩子不爱吃饭呀，就奶是不是各种的就开始说哎，我必须要给孩子多吃一些。
1: 嗯，
0: 这时候最好的就是温水。那孩子吃不下去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给他硬灌。
1: 嗯，对，
0: 哎，也不行。还有呢，就是容易消，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甚至说呢，孩子稍微的就吃不下去的时候，稍微的饿一饿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是的啊。
0: 哎，说了这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丽梅帮我们看看这个西向东的方向有哪条路可以走的。西向东的方向，我看一看，我觉得此刻推荐大家走的，哎，还真的是建国路。建国路此刻呢，除了深夜丽笙酒店的门口到乐活广场的这个地方稍微有些堵之外，其实一路它是不堵的，就是西向东的方向是不堵，深咖大道呢也不堵。那东向西的方向，在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稍微的堵一些，而且东向西的方向从五洲医院这个地方基本上它是一个就是封闭的，所以大家现在是走不通的，要通过青年南路来走，所以青年南路此刻可能是一个最堵的路，双向的拥堵，南向北和北向南的方向都特别的堵。然后班超路呢，班超路也是班超路竟然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堵，东向西的方向反而不堵。那健康路就是二医院的门口特别的堵，二医院门口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从解放南路的十字路口就是交汇处一直堵到了湖畔路的位置。但是东向西的方向还不错，西向东呢这时候有点堵。那如果大家从湖畔路绕到健康路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走这个健康路和慕什塔克东西路，那也还都不错。
1: 嗯，
0: 但是慕什塔克东路的这个位置哪里堵呢？就桥底下，桥底下从时代大道过来就开始堵，堵过了桥面呢，一直堵到了，这是哪里啊？ 和新城南路交汇的这个位置，那一直堵到了这儿，所以是东向西的方向不建议大家走，西向东的方向在桥底下呢稍微的有些堵，但是还不错，还可以走。人民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不建议大家走，西向东的方向呢也可以走。那此刻呢解放北路也是很拥堵北向南的方向，那也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

0: 塔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昌吉州东部等地风口风力8到9级。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4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致辞；
1: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
3: 我区各地电力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为能源转型、电网升级增添动力；
1: 兵团持续强化国际运输保障能力建设，打造跨境物流枢纽新支点；
3: 全国首批原

0: 油罐式集中
1: 发展之策。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致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主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姆热提吴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向关心支持中国新疆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新疆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全面部署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引领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今日的新疆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生动缩影，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民主法治和人权事业进步的鲜活例证，中国对外开放和合作的重要窗口。实践充分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符合新疆实际。这一方略饱含着习近平主席对新疆工作的深邃思考，对治疆规律的准确把握，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部署了一系列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稳疆、治疆、新疆上开辟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是做好新疆工作的纲和魂，是引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的康庄大道。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疆长治久安、团结进步、繁荣发展。中国新疆将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加强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合作，积极分享边疆治理经验做法。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优势作用，向各国民众客观介绍新疆，促进国际社会更好读懂中国、了解新疆，推动各国加强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等交流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单边制裁，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0: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发言表示，中国新疆的稳定发展、开放包容，是世界多民族国家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破解边疆治理难题的成功典范，是中方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当前，新疆正处于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各位国际友人此次实地参访，相信对新疆之美、新疆之心、新疆之和有切身体会。大家长期以来客观公正宣介新疆真实情况和发展成就，希望各位继续弘扬真理真相，消除谎言偏见，共同讲好真实立体的中国新疆故事，为新疆证明扬名，共同筑牢合作共赢的开放桥梁，推动更多外国企业机构和人士与新疆开展合作，共同浇灌民心相通的友谊之花，支持新疆对外文化交流。我们热忱欢迎各国朋友多来新疆走走看看，共同参与新疆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崭新进程。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国际劳工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李向宪、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蓬拉君、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兰娜·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博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辛·埃尔钦、马来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黄振龙、香港科技大学美国籍荣休教授沙伯利、

0: 中央民族大学美国籍教授马克利文，湖南师范大学德国籍教授欧乐，加拿大地缘政治评论员丹尼尔·邓布利尔先后发言。
1: 大家普遍认为，举办此次交流会展现了中国新疆自信包容的积极姿态和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必将为国际社会与中国深化交流合作创造新空间。大家分享了参访新疆所见所闻，高度赞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取得的显著成就。认为新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做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宝贵的新范式。大家表示，中国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最大的人权，推动新疆各项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稳定且有尊严的生活。中国新疆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国际社会应当正视新疆人权事业发展成就，反对针对新疆的抹黑攻击和造谣污蔑，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大家表示，中国新疆已经成为亚欧大陆上重要的发展高地和开放枢纽，愿积极发挥作用，促进各国与新疆持续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和平与稳定，实现繁荣和发展。当天，与会嘉宾还围绕反恐维稳与人权保障、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反对单边制裁和强权政治举行了四场专题交流会。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代表等参加会议。
0: 新疆台消息，9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参会代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在国际舞台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坚定支持中国新疆表示感谢。他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创新发展治疆理念，赋予新疆工作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任务，推动新疆各项事业不断发展进步。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推进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安定有序、和谐稳定的向好势头，各民族命运与共、繁荣进步的团结之花处处盛开，经济潜力迸发、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持续释放，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
1: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泰中文化经济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坡钦彭拉军、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副主席阿萨杜扎曼里彭、意大利金砖学会主席维托佩特罗切利、加拿大前联邦参议员胡子修、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国际法系主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原特别报告员阿莱纳杜涵、日本友人小岛康裕、中国卢森堡商会主席雅克伯图佐、土耳其中国友好基金会副主席埃尔钦埃尔钦分别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大家分享了在中国新疆实地参访的切身体会，对新疆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充分。

0: 高度评价新疆在反恐维稳、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家认为，中国新疆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一些外国势力对中国新疆的虚假宣传完全缺乏依据，违背事实，愿发挥自身优势，促进所在国际组织和所在国家地方间深化与新疆交流合作，在产业发展、物流贸易、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表示，将积极讲述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立体、美好的中国新疆。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贤法、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中央统战部、中联部、中央外办和外交部、全国对外友协有关同志、国内专家学者代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眼下，我区各地正抢抓施工节点，加快推进新能源和电网项目，为能源转型和电网升级增添动力。请听报道。
3: 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能源局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至2035年重点实施项目。目前项目的多项关键工程正同步施工。项目经理崔鹤明介绍，建设团队克服了地质复杂、施工受限等难题，有序推进通风、供电、供水等工程建设。
4: 目前通风安全洞已完成开挖560米，建厂交通洞完成370米，确保2027年6月具备厂房主体施工条件。
3: 新疆华电鄯善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规模140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17.5亿千瓦时，预计2032年全部机组并网发电，届时将与吐鲁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协同互补，进一步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能力。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明峰县，100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101个光伏阵列刚刚实现全容量并网。项目通过板上发电、板下固沙、板间种草的立体生态治理模式，沿沙漠边缘构建约9.8公里绿色屏障，有效遏制沙丘移动。项目二标段总工程师庄荣达：
5: 首年上网电量可达19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5万吨。
3: 新能源项目稳步推进，电网升级步伐也在加快。这两天，塔俄至克勒玛依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塔俄750千伏变电站首组气体绝缘全封闭开关设备顺利吊装就位，工程进入核心电气设备安装阶段，线路总长近280公里，年内建成投运后，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将首次延伸到塔俄盆地，使当地供电能力提升4倍以上。
0: 兵团持续强化国际运输保障能力建设，加快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在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新疆剑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各类跨境货物集装箱整齐码放在列车上，缓缓驶入剑桥宽轨铁路专用线。这条铁路专线彻底破解轨距差带来的跨境转运瓶颈，同时采用小编组点对点跨境公铁联运新模式，货物无需长时间等待，跨境转运效率实现质的飞跃。公司现场经理马军介绍，目前企业已稳定服务国内企业4000多家，跨境业务辐射中亚欧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重点货物呢，就是以百货为主，有服装、有工具材料啊、建筑材料之类的货物。1到7月，我们已经发送篷车371车，中亚班列已经发送48列。
6: 依托这条便捷跨境通道，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持续延伸外向型产业链条，建设矿产农产品落地加工基地，实现进口原料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成品就近跨境外销，持续激活口岸经济发展活力。目前兵团辖区已有38家企业、870多辆运输车辆成功取得国际道路运输备案资质，多点布局陆海联动的跨境通道网络正在加速成型。 硬件贯通后，数字化成为破解效率瓶颈、降低管理成本的核心抓手。在兵团第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智慧管理大屏实时呈现集装箱预约、堆场调度、运单匹配等数据。中心安全运营部经理吕振表示，多式联运信息化平台实现了海关监管区、仓储分拨区、铁路专用线三区数据贯通。
8: 系统优化了场站作业时间，减少了车辆等待时间，提高了铁路专用线的利用效率。
6: 截至目前，今年兵团第十二师国际物流中心累计到发班列350列，其中国际班列44列，总货运量达42.64万吨，货品涵盖商品车、卷钢、橡胶制品、农产品、金属矿产、工业制成品等100余类，园区吞吐量持续稳步增长。
2: 近日，一列满载原油罐式集装箱的货运列车从新疆奎屯站鸣笛启程，驶向山东金岭镇站。这标志着我国首批原油罐式集装箱顺利完成试装任务，原油运输模式迎来新阶段。请听报道。
9: 过去铁路运原油主要靠传统的铁路油罐车，不仅倒装环节多，而且受限于装卸站点，运输效率大打折扣。此次投入使用的自备罐式集装箱由国铁集团自主研发，总重30.48吨，载重25.28吨，容积32立方米，是国内首次针对原油运输研制的罐箱。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大宗物流部高级营销经理陈凯强告诉记者，原油在运输过程中能够实现全程密闭，不仅有效降低了挥发损耗、剂量损耗和污染风险，还实现了绿色环保运输。
10: 货物全程不落地、不倒罐、一箱到底，能够实现门到门直达或一票制联运，适用多种运输方式和场景。
9: 陈凯强介绍，这种集装箱可成组成列，灵活编组，既适应油田间歇产出、客户多批次提货的差异化需求，也可直接编入中欧班列，为原油走出去和进口油品引进来提供了标准化载体。
10: 可直接在铁路平车、公路挂车、集装箱船之间换装，预计能够压缩装卸时间1到2天，将有效提升集装箱多式联运能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0: 眼下，我区各地开心果、核桃等特色林果喜迎丰收，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收获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喀什地区开心果进入成熟采摘期。在舒腹县，依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气候优势，全县7300亩开心果的作果率明显提升，果品饱满，品质上乘。农户们正忙着采摘、脱皮、晾晒。泽普县260亩开心果也迎来全面采摘。通过精细化管理，基地实现丰产，果实色泽鲜亮，口感优良，受到市场青睐。泽普县润泽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部负责人米尔古利艾海提告诉记者，
11: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对外销售鲜果，眼下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各地商户，洽谈订单合作。从目前对接的情况来看，整体市场前景是十分可观的。
9: 和田地区于田县18.8万余亩核桃迎来采收期。今年于田县大力推广核桃清洗去皮一体机开展作业，有效破解了传统人工去皮费时费力、果品品相欠佳等难题，为核桃分产分收、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塔勒克

0: 恐龙蛋预计的话可以持续发行到这个月底。
1: 第十二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三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将于9月23号至10月7号在温宿县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艾扎达阿兹木巴义的报道。
2: 本届交易会及采摘活动共15天，横跨中秋、国庆假期，设置展位446个，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交易会共设置精深加工、产品区、非遗文创区、美食集市区、农耕文化体验区等六大核心功能区。阿克苏地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有明。
3: 本届交易会由往届3天延至15天。新增非遗文创展、农耕文化体验区，集中展示粮食加工、优质果蔬、棉花纺织、文旅等四大产业集群成果，配套把扎直播间、丰收云带货、全域直播季，线上线下联动激发消费活力。
2: 据了解，阿克苏地区特色林果种植面积达450万亩，年产量超300万吨，林果产业规模位居全疆首位。交易会期间将举办果王评选、包装设计大赛、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会等14项重点活动。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湖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将组织百名疆外采购商实地考察洽谈采购，同时开展为期15天的不间断直播带货。阿克苏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副书记、局长艾姆都拉·雅生：
4: 我们将以本次果品交易会为重要契机，谋划推出一批秋季采摘、湖阳观光、山地运动、冰雪体验精品主题线路，持续擦亮丝路古秋瓷神奇阿克苏文旅品牌。
5: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辽宁营口市聚焦乌苏市民生改善、产业赋能、基础设施升级等，持续加大援疆投入，精准落实帮扶举措，助力乌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塔城台记者任达志、林叶明的报道。
6: 作为营口市“十四五”援疆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5000万元的乌苏市便民服务中心项目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投用后将全面升级当地政务服务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惠及各族群众。承建单位新疆金沪阳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严建新介绍：
7: 现在呢，各电气设备调试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到了最后的打扫清理阶段，提前向我们便民服务中心来投入使用，提供有充足的时间。
6: 在产业赋能方面，营口市投入8800多万元，全额援建的新丝路铁路专用线，打通了乌苏公铁联运内外联通的物流大动脉。乌苏市陆港多时联运有限公司生产运营经理武平告诉记者：
8: 缩短了整个的运输的路程，为客户也减少了成本。
6: 五年来，营口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6亿元，精准实施27个重点援疆项目，涵盖政务服务、城市基建、物流产业、基层阵地、乡村振兴、人才交流等多个领域，全方位补齐乌苏发展短板，夯实民生根基。援疆干部、乌苏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文汉：
9: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推动2026年的11个援疆项目尽快落地，使援疆资金更好地向民生领域倾斜，为乌苏发展助力，让各族群众受益。
1: 9月7号，今年新设立的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吐鲁番校区迎来2026级新生，吐鲁番市本科院校实现了零的突破。请听托克逊台记者高双强的报道。
10: 报道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陆续走进校园，校园内设置了报到指引、行李搬运、政策咨询等服务站，为新生提供一站式入学服务。迎新志愿服务队一对一引导新生完成注册、入住等手续。来自阿勒泰市的2026级新生马尔马尔·穆拉提别克对校园环境赞不绝口：
11: 新生报道，志愿者和老师都非常热情，一直都在为我们服务。宿舍是四人间，有空调，楼道内有饮水机、自助洗衣机、吹风机，非常好。
10: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是今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公办本科层次职业技术大学，以原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整合升格组建。大学本部校区位于乌鲁木齐市，吐鲁番校区位于吐鲁番市托克逊县。 新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吐鲁番校区

0: 首批设置的七个专业紧密对接吐鲁番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优势产业布局，涵盖商贸、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来自河北的2026级新生王康旭，
1: 之前就很憧憬新疆的美食美景，新疆是个好地方，能来这里上大学也满足了我的小心愿。
2: 新疆阿勒泰京东第一届开阳节日前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举办，推动阿勒泰阳这一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拓宽全国线上销售渠道，助力养殖户增收致富。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世菊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农牧产品陈列区琳琅满目，羊肉品鉴区烟火升腾，肉香四溢。京东集团与阿勒泰本地龙头企业现场签署入驻合作协议。阿勒泰喀美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超告诉记者，
4: 过去我们的优质农副产品受限于地域限制，外销渠道有限，依托京东平台强大的流量，成熟的冷链物流，我们阿勒泰羊产品可以直达全国千家万户。接下来我们会做好品控溯源，把原汁原味的阿勒泰羊呈现给全国消费者，带动本地养殖户共同发展。
3: 伴随着本次开阳节线下活动正式启幕，京东平台同步开设阿勒泰阳线上活动专区，打通线上渠道链接全国消费市场，助力阿勒泰畜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数字化转型，推动实现产业提效、品牌提质、农牧民增收。京东生鲜牛羊肉采购销售负责人辉达，
5: 通过建立商品标准，巩固商业基础，培育市场主体，拓展营销渠道和培育区域公共品牌五个步骤，通过京东将好吃的羊肉迈向全国。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18到24度。
6: 阿勒泰多云，15到27度。
2: 塔城阵雨，16到30度。
6: 伊宁晴，13到30度。
2: 伯乐多云，14到28度。
6: 克拉玛依阵雨转晴，19到30度。
2: 奎屯阵雨转晴，14到29度。
6: 石河子多云，18到29度。
2: 昌吉阵雨，17到30度。
6: 哈密多云，17到28度。
2: 吐鲁番多云，25到34度。
6: 库尔勒阵雨，15到27度。
2: 阿克苏阵雨，13到26度。
6: 阿图什晴，14到25度。
2: 喀什多云，14到25度。
6: 和田晴，16到27度。
2: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18到24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一师，断敌去路，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营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

此英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在张仁清看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战斗，美国人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他们拼命抢占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无非是要打通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生命线，能够增援柳潭里，保证北进道路的畅通。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柳潭里的部队撤回来。西线美军已经全线动摇，陆战一师不会傻到仍然要孤军北进鸭绿江，那样他们就有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命运。他们不会那么傻，他们显然做好了往回跑的打算。动员全军，向美国鬼子发动新的更加无情的攻击，绝不让陆战一师跑掉。张仁清扔掉了烟屁股，地上已经是满地的烟屁股了。朝鲜半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地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听过了沃克中将的汇报以后，默不作声。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了他。

难以想象的程度。房间内灯火通明，落地玻璃长窗外面的东京街头华灯怒放，景色绚丽而迷人，但它没有使房间内的气氛好起来。接下来，阿尔芒德又谈了谈东线的情况。东线的情况一样糟糕。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8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街与里视察，并随后慨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下街雨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十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他的讲话，一时间静默不语。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

0: 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
1: 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

0: 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当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在史密斯看来，继续北进鸭绿江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碣隅里，然后向东去解救第七步兵师的陆军。位于长津湖东岸的该师的北极熊团正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史密斯把阿尔蒙德的电报扔在桌子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海军陆战队正在被大量的中国部队分割包围着，已是前途叵测，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的困难处境，所以也未再追问。解救的事情不了了之，北极熊团在长津湖东岸消失了。1950年11月就要过去的最后日子里，陆战一师终于等来了第十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要他们将柳潭里的两个团撤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觉得它大体上可行。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决心以全部的力量边与敌保持接触，边转移至咸兴兴南作战基地。据此，史密斯决定首先突破柳潭里周围中国人的层层包围，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碣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碣隅里、古土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津湖了。

0: 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街隅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和不安的氛围。麦克劳克林少校又仔细看了一遍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
1: 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
0: 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
1: 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
0: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大家都没有说话，
1: 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
0: 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这就是脸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
1: 即便离开也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
0: 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个别字词他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是用退却还是用撤退来形容陆战队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
1: 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
0: 史密斯

没有提出异议。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大局考虑，李斯伯格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柳潭里及其附近高地要点，几天几夜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挖掘10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10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10个一排，10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滴一滴的圣水洒在坑穴中，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10处整齐的墓穴，举起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道：阿们。
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

0: 100个声音同时喊道：阿们。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墓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葬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 1419.2 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鹰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 1419.2 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地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都惧怕即将到来的黑暗，黑暗带给他们的恐惧太多太多。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伴随着一阵紧过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敲击之声，无数双脚板踩踏着大地，无数颗手榴弹冰雹般的倾泻，想到这些情景他们就直冒冷汗。麦卡锡反复提醒他的营长哈里斯，一定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时时刻刻防范那个金属撞击的响声。他不想则万事大吉，他一想便大祸临头。而刘易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应付这种金属敲击之声的方法，一闻其声拔腿就跑，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哈里斯对此不以为然，他仔细分析了中国人的打法，同时也仔细询问了麦卡锡称之为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麦卡锡皱着眉头，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能确切描绘那种声音的字眼儿。想了半天，他还是徒劳地叹了口气，表示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告诉哈里斯，那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两个字，死亡。 倒是刘易斯帮了他营长的大忙。他活泼快乐的天性以及天生的模仿能力，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黑人说唱演员。因此，哈里斯没费多大劲儿就搞明白了。铜伯，东方人的铜伯，他一口咬定。哈里斯不知道吴铁锤的这个锣叫锣，他只听说过铜伯，所以吴铁锤的锣也就成了他所说的铜伯。麦卡锡受此鼓舞，似乎也开始茅塞顿开。他仔细回忆了中国人的战术及其调动部队的铜伯之声，发现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它有着快慢之分。这个被哈里斯称作铜伯的东西，急促而又连续敲响的时候，必定是中国人呐喊进攻和铺天盖地投手榴弹的时间。换言之，中国人是以铜伯急促而又连续的敲击作为进攻的信号。反过来，当其敲击之声有节奏放缓的时候，中国人必定是在退却。他们在缓慢的铜伯声中散去，或是休整待战，或是远遁他方。就是说，中国人是用极其缓慢而又悠远的铜伯声调动部队脱离战斗，其情其景与他们的进攻正好相反。貌似复杂的问题竟这样简单解决了，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就像是牛顿从苹果掉落地面受到启发，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样，哈里斯的部队也从中队的优秀基层指挥官。他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陆战队死英灵队的优秀基层指挥官。他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陆战队死英灵主阵地夜间防御战斗的战法。不管中国人如何退却，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我们以进攻克制进攻，以手榴弹回击手榴弹。战斗的信号就是中国人急促而又连续的铜钹敲击之声。一旦中国人进攻的信号响后，我们就先发制人，把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他看了看周围陆战队员们，以必定胜利和踌躇满志的口气补充道，中国人的手榴弹相当低劣，其爆炸的威力只是我们的一半，先生们准备去吧。蓝小平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他永远都织不完这件天蓝色的毛衣了。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手冻得又红又肿，握不了拳头，拿不住物体，更不用说使用又细又长的织针了。欧阳云梅劝他，既然织不了就不要勉强，等打完了这个仗，等到天气暖和了以后再织不迟，他哥哥不会责怪的。在欧阳云梅的印象中，哥哥欧阳云逸虽然一介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有些时候执拗认死理，但是他善解人意，感情还是比较细腻，能够理解人，宽容人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肯定不会在意蓝小平织毛衣的速度，也不会强求立即穿上这件毛衣。蓝小平笑了笑，把好看的小米牙咬在薄薄的嘴唇后面，织毛衣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只要一有空闲就织。冻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冻僵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放在胸口上捂一捂，就这样如此反复，僵了就暖，暖开了再织。他把欧阳云逸去前线之前送来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穿在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美国人的防寒大

衣很暖和，正好用来暖手，他无法烤火，因为他的手又红又肿，一旦烤火马上就会溃烂。蓝小平就这样坚持着，上一针下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织得很慢，针眼很大，针脚很粗。他看着自己为欧阳云逸织的这件毛衣，紧抿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欧阳云梅没有办法，他用手指头点着蓝小平的额头说：阿拉乌晓得侬小女子还这般纯情。郑小丽酸溜溜地说：心上人儿在何方？心上人儿在阵地上。蓝小平没有理会他。李桂兰拍了一下郑小丽的头，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看人家怪难过的，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郑小丽撇了撇嘴：有什么好难过的，小资情调。前线的战斗非常残酷和激烈，他们即便是远离阵地，也时常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几个姑娘有时候会站在十医院治疗队附近的山坡上，透过逶迤的山峰遥望远方，燃烧的烟云在那里升腾，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时断时续，时紧时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美国鬼子的凝固汽油弹非常残酷，差不多每一个烧伤的伤员都是面目全非，药品奇缺，又没有条件将这些从火海中滚出来的战士送至后方。整个十医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光急也不是个办法。伤员躺在那里，分分秒秒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他们要把伤员从死亡的阴影中拉出来，重新带回到这个寒冷但却是光明的世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治疗队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头发、豆油、氧化锌、硼酸软膏混合制成了烧伤膏，先给烧伤的战士进行清疮冲洗，清疮冲洗以后抹上这个烧伤膏，效果还算不错。而对大量冻伤的伤员，则是冻伤的程度区分对待和处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和欧阳云梅他们发现，大多数冻伤伤员的冻伤部位都在下肢上，下肢多于上肢，足指多于手指，面部较少。他们觉得这与部队没有棉鞋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棉鞋还要白天黑夜地站在极牺牲的雪地里战斗，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头、脸、耳朵、手想了些土办法，用棉布片子包裹遮挡了，所以头、脸、耳朵、手这些部位的冻伤相对较少，也较轻。冻伤部位大多呈干性坏死，湿性较少，因此依据冻伤的不同情况，他们把冻伤分成了四度。第一度冻伤为皮肤浅层冻伤，出现红斑和轻度水肿，烧感顿麻，刺痛，瘙痒。第二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冻伤，水泡形成，浮肿，青红色，感觉顿麻。第三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和皮下组织冻伤，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伤处渐由苍白变为紫褐色，最后呈黑色，与健全组织有明显的界限。第四度冻伤是最为严重的冻伤，指的是深度组织坏死，并延至肌肉甚至骨骼，伤部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和感觉。治疗的条件非常差，

只能是力所能及。对于轻度冻伤，也就是一二度冻伤的治疗，主要是保护性的治疗。一度冻伤是用温水浸泡和摩擦，二度以上冻伤主要是采用高锰酸钾溶液泡洗，然后用消毒敷料包扎保暖防感染，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抗菌素以防并发症。而对于严重坏死的肢体，则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和清除坏死组织。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以及环境的恶劣，真正治疗的过程中并不能全部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比如注射和输液，由于天气极寒，针管、针剂和液体都被冻裂了，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器械、药物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磨难。有些重伤员就算是输上了液，也一样不顺利，液体与针头会因为寒冷而凝固和冻结，有时候就要想办法融化药品从头再来。好在欧阳云美和李桂兰他们利用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窖藏了一部分器械药品，从而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不仅仅是输液和注射，就连最为简单的敷料也极为匮乏，路途艰险，敌机封锁，后方没有供应与保障，他们就只能自己动手。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几个带头把自己的被子全都拆了，棉花经过蒸煮消毒成了药棉，被面被里改成了敷料。他们几个的行为起到了带头作用，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以及许多的人都把自己的被子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长津湖战役因药品缺乏，加之天气寒冷，液体冻结给输液工作造成困难，4000余名伤员和10000余名住院冻伤伤员中只有600人得到输液，艰苦卓绝的环境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了被子，睡觉的时候就只能相互搂抱着取暖，男人和男人们搂抱在一起，女人和女人们搂抱在一起，每一处小小的房屋和山洞都挤满了人。这样的睡法，或者说这样的生存环境，让一些人不习惯，很不习惯。主要的代表有3-4个人，比如郑小丽就觉得不习惯。郑小丽的被子没有拆，这倒也合乎要求。按照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研究的意见，每10人中可以保留2床被子，郑小丽争取到了这个1/10的名额，被子是留下了，她却不能一个人独盖，她也不可能一个人独居一室。欧阳云梅和陆元寿都有话在先，保留下来的被子一律公用，就是要铺在大家的身底下。郑小丽认了，公用就公用吧。

0: 打呼噜，还说梦话。他的梦话都是他沂蒙山老家的方言土语，郑小丽听不懂。郑小丽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开裂了。睡不着觉的他，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跑到房屋或是山洞的外面。外面倒是很清静，但却是滴水成冰，寒冷难耐。寒冷难耐，郑小丽也不愿意回去，所以很快就冻僵了。李桂兰出来小解，看到郑小丽黑黑的影子蹲在地上，吓了一跳。俺的娘，她十分惊讶地说，怎么蹲外头冻着呢？郑小丽抱着膀子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她还不愿意回去。李桂兰小便也不解了，又拉又抱，想把她弄回去。雪地上的动静惊醒了欧阳云梅，她三两步跑出来，手里捏着那个叫不上名字的小手枪。吃饱了撑的，她问明了情况以后，对郑小丽吼出这五个字。在欧阳云梅看来，郑小丽纯粹是没事找事，不知道天高地厚。嫌人多抱着睡觉不舒服，别来呀，谁叫你参加了原来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家里头倒是舒服，有暖乎乎的被子，有热饭热汤，风吹不着，雪打不着的，你也回不去呀。既然回不去，那就要坚持在这里，坚持和部队和战士们一样坚持。欧阳云梅对郑小丽说，你是人，别人也是人，别人可以抱着睡，你怎么不行？说人家蓝小平小资情调，你才是小资情调。郑小丽也不说话，任李桂兰连拖带抱把她抱在怀里，脚底下却不动弹。李桂兰一个人弄不动她，对欧阳云梅喊道，搭把手啊，说不定吸袋烟功夫就冻死人了。郑小丽脑子不糊涂，一听说吸袋烟的功夫就冻死了，也不较劲了，脚底下顺势迈开了步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各族教师，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调研，各地水果陆续进入采收期，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9月7号来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座谈，深入乌鲁木齐八一中学、新疆师范大学看望慰问各族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支撑。
6: 由王震将军创立的乌鲁木齐八一中学至今已有79年办学历史，红色底蕴深厚，教学成绩斐然。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学校参观校史馆，了解教学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工作情况。新疆师范大学是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师范院校，培养的师范生超70%扎根新疆基层教育，目前有在校生3万多人。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该校温泉校区听取工作介绍，了解学校思政课建设、教育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况。在自治区教育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全区教育资源配置和高等教育布局规划工作。调研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同各族教师代表亲切交流，祝大家教师节快乐，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以人格魅力呵护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智慧，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座谈会上，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教育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教育厅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全区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援疆教师、银铃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等交流。陈小江强调，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定不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抓实教育领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扩面提质，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守牢校园意识形态阵地，巩固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成果，教育引导各族青少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信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提升基础教育办学质量，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持续深化教育援疆，着力提升南疆教育发展质量。要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力培育和引进优秀教师，提高教师培养培训质量，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加强教师待遇保障，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扎根边疆，安心从教。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提升教育系统党建质量，优化学校领导班子，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整治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为新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参加活动。
5: 9月5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在喀什地区喀什市调研高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点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高高等教育办学规模和质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支撑。
3: 新学期开学之际，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本学期正式启用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实地走访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并就做好新学期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引人、育人、聚人上下功夫，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要精心做好新生入校、教学筹备等工作，上好开学第一课，切实抓好校园服务管理，确保校园绝对安全。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新疆中医药学院和新疆外国语学院建设情况，强调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马不停蹄抓紧施工建设，要聚焦南疆发展需要，提前谋划学科建设，加强人才引进力度，保障办学质量。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中国西域研究中心驻喀什工作站、国家名委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基地喀什大学，希望研究人员深入一线，加强涉疆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多出成果，出大成果。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查看喀什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00万锭纺纱项目一期工程投产情况。他指出，要加快后续项目建设进度，充分发挥国企优势，提高棉花就地转化率和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在研练、补练、强练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新疆华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南疆首家规模化高端电子制造企业。艾尔肯·土尼亚兹观摩智能制造车间，勉励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等方面持续发力，面向中亚南亚开拓市场，吸纳更多劳动力。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喀什地区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紧盯年初目标任务冲刺攻坚，着力激发消费活力，扩大有效投资，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筹备好明年项目。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制造，以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宣传贯彻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发展聚人心、聚合力。聂壮一同调研。
5: 新一轮上海医疗援疆精准补齐喀什医疗短板，对接群众就医需求，持续输出优质医疗资源、前沿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通过专科共建、人才培育、技术攻坚等多项举措，沪喀医疗协作持续提质升级，着力打造辐射南疆、面向中亚的区域医学高地。
7: 日前，第12批上海援疆医疗队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戴黄栋携手受援地医疗团队，成功救治一名来自阿拉尔市的 A 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此次突破填补了当地技术空白，标志着喀什极危重症救治能力实现质的跨越。
8: 患者妻子刘淑林：
9: 当天晚上都我们动手术了，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呢。现在我老公也恢复得可好。
7: 入疆两个多月，上海援疆专家戴黄栋扎根临床一线，带领团队完成多例高难度心胸外科手术，大幅提升科室微创手术占比，让南疆患者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先进诊疗服务。
8: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木江阿卜杜尼亚兹：
10: 不管是从术前讨论还有术后的病人的管理方面，也就是理论这方面，也是去教我们。
8: 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戴黄栋：
11: 心外科没有做过我们经导管的主动脉瓣的置换， 我们来了以后已经开了3例左右了，看到一例有主脉瘤的病人，给他用了一个潜望镜的技术来治疗他疾病，这个是南疆首例。
7: 8月19日，沪喀临床医学中心深化扩容项目集中签约，12家上海三甲医院与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共建11个临床医学中心，标志着沪喀医疗协作从基础帮扶升级为专业化、体系化的中心共建新模式，协作层级实现质的提升。
8: 上海援疆专家、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张辉：
12: 我这次来主要是推广精准麻醉，还有一个舒适化医疗啊，主要是2个。
7: 上海精准援疆取得显著成效，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疑难危重病的能力大幅提升。反映救治水平的核心指标已从2022年全疆第16位跃升到今年的第3位。同时，两地的医疗合作进一步深化，临床中心由9个增加到11个，心血管、肿瘤、神经等重点专科得到巩固，并新成立了肺部、妇产、重症3大中心，着力补齐南疆在这些关键领域的短板。
5: 依托深圳对口援疆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7: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设备21米宽幅喷杆喷洒均匀，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8: 喀什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中心主任刘明远：
13: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7: 在深圳对口援疆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
8: 喀什市深喀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明江阿布都热合曼：
14: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
7: 深圳援疆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创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
8: 喀什大学学生周杰静：
15: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然后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8: 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申报专员韩春斌：

0: 未来打算呢是一是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是已经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要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共建喀什的一个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这些国家进行输出。
1: 又是一年金秋采摘季，硕果飘香满乡村，喀什各地水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眼下，巴楚县恰尔巴格乡460亩香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收期。
3: 巴楚县恰尔巴格乡种植户买叶木买买提，
4: 今年气候条件好，田间管理到位，香梨产量高，品质优，收成十分喜人。
2: 在月浦湖县月浦湖乡英买利村无花果园，果农抢抓农时采摘成熟饱满的无花果，采摘的鲜果一部分运往销售点，另一部分送入合作社加工车间进行整理包装，延伸无花果深加工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泽浦县1500亩海棠果也进入了集中采收期，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收购商现场收购。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当地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拓宽销售渠道，让海棠果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振兴致富果。
3: 泽浦县阿克塔木乡种植户田文斌：
5: 我种植了56亩海棠果，今年的价格还算可以，主要发往山东、东北还有南方、广东等地，我计划明年面积再扩大一点。
1: 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农业资源禀赋，积极引导各县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6: 在疏勒县鲁江晴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内，特色玫瑰木耳即将迎来采收期，目前首批6万包菌棒产量稳定。
3: 疏勒县鲁江晴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总经理韩海波：
7: 咱们这款玫瑰木耳是咱们自主培育的特色菌种，目前已正式推向市场。它和普通的黑木耳相比，外观呈粉嫩色，肉质厚实。
6: 这个示范园已发展成为集种植、加工、研学、旅游于一体的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和自治区研学基地，栽培出10余种食用菌，以特色农业赋能乡村发展。下一步，疏勒县将持续深耕特色种植领域，通过优化培育技术，扩大产业规模，不断提升综合效益，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8: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6: 9月7日，喀什地区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启动。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通过现场答疑、案例科普等形式，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金融素养，筑牢辖区金融安全防线。
2: 9月5日，莎车县民政局联合县慈善总会县民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老城景区喀赞旗街开展携手慈善与爱同行慈善募捐宣传活动。
9: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10: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11: 右眼5.0，左眼4.8。
9: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10: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12: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10: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9: 哦，原来是这样呀。
13: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10: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9: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10: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11: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10: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2: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12: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

不知道此刻屏幕前的你，是不是脑子里塞满了没做完的事，悬而未决的难题，越想越心慌，越想越失眠。我们总习惯等万事俱备再动身，等思路清晰再行动，可等来等去，焦虑只多不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很实在的话，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焦虑从来不是来自事情本身，而是停留在原地反复脑补的内耗。不用追求完美开局，不用害怕做得不够好，哪怕只迈出一小步，动笔写两行，动手做一点，动你真正行动起来，那些凭空滋生的不安、忐忑、胡思乱想都会悄悄消散。今晚我们一起放下空想，聊聊如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丽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干起来，能解决80%的焦虑。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面对自己要完成的任务，左思右想，却无法启动，仿佛被无形的绳索困住了手脚。总是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够充分，害怕最终的成果不如人意。结果，越是拖延下去，内心的焦灼和不安就越是翻滚，最终陷入恶性循环。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得太多，以至于被自己的思虑困住了。我们的大脑擅长想象，总是忍不住想象任务有多少难点，想要得到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想着想着，困难似乎越来越多，信心却越来越小，焦虑被想象放大，我们离完成任务也越来越远。其实，想全是问题，做才有答案。停留在想的阶段，就好像站在一扇门的前面，不停地脑补门后的世界，却迟迟不敢走进去。而开始做，就是勇敢地打开门，和门后的事物较量较量。推开这扇门，先干起来，在行动的过程中，踏实前行的获得感会抚平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感到充实与自信。先干起来，目标在前进中越来越清晰。先干起来并不是说我们要不假思索，毫无章法的蛮干。在开始行动之前，我们当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基本的规则，找准前进的方向。但我们并不需要提出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毕竟在开始行动之前，没有哪一个方案能预判全部的细节。只有实际上手去做，才能逐渐地知晓任务的全貌，获得最真实的反馈。就像学骑自行车，看再多的教程，也不如自己登上脚踏板，在几次摇晃中掌握平衡。所以，理清思路之后，你可以先干起来，在过程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方向。允许自己带着不确定性开始，再在过程中逐渐清晰。允许自己先完成一个雏形，再迭代出精品。先干起来，人生在一次次行动中破局。做好一件事，需要先干起来。走好人生的道路，也需要一次次果断的行动。人生的路是走着走着才变清晰的。很多时候，我们感到失去了方向，于是焦虑地停在原地，试图找到答案。然而事实是，你永远无法仅凭想象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热爱什么。那些关于我是谁，我能成为谁的答案，不在无尽的思考里，而在你每一次尝试，每一次调整，每一次再出发的勇气中。或许完成了某个挑战，你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学习了一项技能，你会发现自己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天赋。只有先上路，你才能看见路上的风景。看准了就开始，然后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看到自己解决问题与创造价值的能力。走着走着，路就宽了，坐着坐着，心就定了。晚安。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总会被疲惫、烦躁、委屈裹挟。有人靠药物舒缓情绪，有人四处寻找治愈的办法。可兜兜转转才明白，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身体的伤痛有药片治愈，可心里的内耗、纠结、执念，唯有心态能抚平。同样一件事，悲观者满眼风雨，心宽者处处晴天。不纠结过往，不忧虑未来，看淡得失，稳住心绪，就是最便宜、最有效的自愈方式。白日奔波，夜里心事翻涌，焦虑、压抑、难过轮番袭来，我们总向外寻求慰藉，却忘了向内修心。老话常说，百病生于气，解气在于心。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不愿世事无常，不困得失悲欢，守住内心的平静，便是世间最好的自愈。接下来这段时光，我们静下心，聊聊如何安放自己的心。

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或许情感失意，或是职场失利，或是家庭矛盾等，经历多了就会发现，若是消极以对，这些痛苦便没有尽头，反而会让自己陷入了黑暗的泥沼，久久无法自拔。只有保持乐观，懂得释然，学会从容，才能走出低谷，将所有的打击与痛苦全都化作生命的养分。人活着拼的就是心态，一个好的心态胜过万千良药。如果人是乐观的，那么一切都能抵抗，消极处事，鸡毛蒜皮的事也足以让一个人愁眉苦脸，很快被击垮。乐观面对生活，哪怕再大的苦难，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很喜欢一句话，微笑面对一切。人活在这世上就是一口气，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只要我还笑得出来，就赢了这场人生。对于生活的不顺，最好的心态是保持乐观。快乐越多，悲伤就越少，希望越多，苦难便越淡。保持乐观，永远积极向上，才能让自己活得舒心，把日子过得明朗。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百味俱全，无论什么滋味，甘于自足，才能欢欢喜喜过好每一个当下。懂得知足的人，即便身在泥淖，也活得有滋有味。成年人的心态，乐观是标配，知足是高配。很多时候，所谓快乐，其实都不过是对当下的满足。珍惜拥有的一切，过好眼前的生活，你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花开花落，顺其自然，得失从缘，随遇而安。想要走出逆境，既要知足常乐，更要学会保持淡然，从容面对挫折与磨难。真正的从容，不是躲避喧嚣与纷争，而是平静地对待生活。人的境遇总是有起有伏，顺遂也好，坎坷也罢，都不妨坦然以待。面对生命的起落，从容才是一个人最合适的心态。当你能保持淡然，守住豁达的心境，自然不惧风雨。修一颗平常心，哪怕遇到的风雨再大，你也能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努力，为了生活，为了梦想，为了家人，我们收起懒惰，放下安逸，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全都投入到想要做好的事情上。可现实常常不尽人意，努力过后未必立刻如愿，挫败、失落、自我怀疑接踵而来。但我始终坚信一句话，你付出的努力会有答案。

有时阻挡我们进步的不是自己能力不足，而是精力分散。持续的专注和努力往往比频繁变换目标更能带来实质性的进步。只有在选定的领域中不断深入，不断积累，不断突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懂持续，有位哲学家曾说，人生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称为胜利者。正所谓水能穿石，功在持续不息。坚持是对自我的超越，是在挑战中不断成长的过程。坚持是对成功的无限渴望和对梦想的深刻理解。那些对目标锲而不舍的人才更能体会到享有成功的喜悦。敢破局，听过一句话，我们唯一的局限是思想上的限制。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并非因为问题本身无解，而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限制了我们寻找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其实让思维变个赛道，往往能够为我们打开新的思路，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智者之所以为智者，不仅在于他们对目标的坚持，更在于他们在适当时刻对策略的灵活调整。在遇到障碍时，他们知道何时应该转弯，何时应该寻找新路。敢于破局的人，总能在绝境中发现生机，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愿你能在该奋斗的年纪里不留余力，活出自己的精彩，在未来的拐角处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101.2 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直到今天大家才发现，哎，这个秋天的一个信号已经来了。
1: 是的是的，
0: 这几天都还挺冷的，尤其是周六下完雨之后，
1: 有一嗖嗖的凉意啊。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些2026年的秋冬十大流行色
1: 以及一些穿搭啊。
0: 是，那这个时候我们推荐完之后就可以把这个秋季的服装买起来了。
1: 是的，
0: 秋冬装买起来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橱柜可以收一收了啊。
0: 对，那秋风呢已经在夏天的余温当中逐渐的到来了，衣橱当中的色彩也该随之更迭。2026年的秋冬流行色已经悄然的铺陈开来了。
1: 它整个的今年这个流行色，秋季的流行色啊，它的核心呢是大地色系啊，是做一个基础啊，柔调彩色去进行一些点缀，也确实能够摆脱秋冬穿搭的一个沉闷，还能够衬得气色呢更透亮一些，兼顾通勤高级、复古氛围感与日常的一些穿搭，同时呢也是把这个季节概括为色彩的平衡吧。
0: 是的，克制与大胆、熟悉与新鲜碰撞在一起，能够成为秋冬季的穿搭和生活，同时也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
1: 没错。那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今年的秋冬流行色呢是这个亚桃土色啊。什么叫亚桃土色呢？一听名字就感觉应该是偏土色、大地色啊。
0: 对，
1: 就是它是以暖调复古大地色为基础，也是介于这种焦糖与砖红之间的这种颜色，哑光质感绝对是这种黄皮比较友好的了啊。
0: 对，
1: 那这还是从这个大地捧来的一捧温吞暖意，可以这么说，没有这种慎重的厚重啊，自带这种我本自然的这种笃定感啊，沉稳持久，也散发着与生俱来的温暖与安宁。肤色适配的话，冷皮可以做一些搭配，黄皮的本命色啊，然后呢暖调呢也是比较衬肤色的嘛，不要就是大面积的去贴嘛，然后呢也非常的适合咱们夏装或者是外套啊，更适合。
0: 没错，
1: 然后呢配咱们的冷色白色去进行一个中和，也是非常的温柔的。
0: 是的，其实这个颜色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言简意赅点，就是有点像我们新疆这边的土桃色。
1: 就是很温柔
0: 暖红。
1: 对对对，
0: 那搭配的思路就是桃土色的针织衫在初秋的一个时节可以当一个外搭来穿，冬天又可以当成内搭来穿。
1: 没错，
0: 搭配着奶白燕麦色这样的一个碰撞呢，也显得比较松弛慵懒。如果说搭配深棕色的话，会有种复古的感觉。那适合的单品就是针织衫、半裙或者是短外套，很适合在这个季节来穿。
1: 没错，这是给大家推荐到的第一个颜色，第一种颜色啊。
0: 是的。
1: 第二种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偏柔色啊，复古柔粉，一听名字就感觉非常的温柔，也是一种灰调低饱和粉，可以说摒弃这种甜腻的芭比粉，融入一点点的灰调，然后咱们这个成熟女性呢其实也可以驾驭温柔，也是不显幼稚，也满足了对慢时光呀旧日的一个情怀的集体乡愁的这种感觉。
0: 是的。那要记住的，它是这种有点带点怀旧的风格，同时这样复古柔粉颜色又保留了一些少女的情怀和少女的色彩，适配的颜色其实就是冷皮。但如果说是皮肤特别黄黑皮的话，可能要慎重一些。
1: 不建议啊。
0: 对，那冷皮上身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最好是先做半裙或者丝巾进行一个点缀。
1: 对对对，
0: 如果自身色彩搭配或者驾驭能力很强，我们再让它
1: 进行其他的大面积的出现啊。
0: 是的，
1: 也是非常不错的。那第三种颜色呢就是香料棕了。那其实也是一种辛辣而浓郁的棕色啊，比于普通棕色更具有一些层次与故事性，也带着一些肉桂香料般的这种醇厚温润的红棕底色，褪去咱们普通咖色的一个沉闷，也很有复古的故事感。那一件香料棕外套加上咱们一条阔腿裤，秋日松弛氛围感哎拉满了。
0: 对，黄黑皮的皮肤的姐妹们要注意了，香料棕尽量不要贴脸大面积穿，优先是做一个外套，内搭用米白色、燕麦色提亮面部。那如果说是也可以选择裤装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1: 对，
0: 那冷皮其实就可以大胆的去上身来穿了，这样不会显得人很低沉，氛围感很好。搭配的思路是同色系的浅色的叠穿，燕麦色、米灰色、白色，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比较简约，然后比较高贵一些。
1: 对的对的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温暖沉默，步伐跟上，一步三步赶快跟上，就比买票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接下来我们接着介绍2026年的秋冬季的流行色，起航雾蓝色，这是一种低饱和的雾感海蓝色，比较冷静克制，它跟克莱因蓝的一种亮眼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打破了秋冬暖调的厚重感，也可以让大家充满着探索的勇气和前进的决心。如果说雾蓝色过于有这个重灰感的话，那薄雾笼罩的海面就显得比较清冷和柔和，它是不太挑肤色的，通勤包括氛围感都是拉满的，像是雾蓝色的西装配上米白色燕麦色就会显得比较干练，
1: 没错，
0: 和棕色来碰撞，冷暖平衡，也是高级不显沉闷的。
1: 是的，也是比较适合的一些单品，跟大家说到吧，就是西装衬衫和这种针织外套是比较适合的。
0: 嗯，
1: 完了之后呢，就是偏绿的这个颜色走一走，海王星绿又是什么绿呢？
0: 嗯，
1: 那其实它也是带一些灰调的哑光绿，介于这种薄荷绿与橄榄绿之间啊，显得复古又清透一些，没有翠绿的这种跳脱，当然也没有墨绿的这种沉闷，像是这种深海，薄雾的这种色调啊，也对黄皮是非常友好的秋冬呢，用来打破咱们沉闷也是刚刚好。当然也是建议优先呢，先去选择半身裙、裤子或者是外套嘛，用这个内搭浅色去进行一个肤色的调亮是比较合适的。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这个本季三色的 CP 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是香料
1: 棕，就前面说的香料棕嘛，
0: 还有这个起航雾蓝色、冷灰色，加上海王星绿，我觉得海王星绿它其实就有一点点像那种淡淡的灰、淡灰薄荷绿的颜色。
1: 对对对，就发现这几个刚才跟大家说到的、介绍的几个流行色当中，都带一点灰色啊。
0: 灰调，哎，这样搭配到一起也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色彩。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就是金合欢黄，它是带着淡淡绿色的柔和暖黄色，像金合欢花的柔光一样。明媚却不张扬，自带着治愈的生机感，可以打破秋冬季的沉闷。那比较建议的是，在秋冬季不建议全身大面积的去
1: 同色
0: 在身上、
1: 啊、
0: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炸眼。但是可以用它来做这样的柔和色或者是点缀色，比如说米白、香料棕做中和色，避免视觉太膨胀。鞋子呢，乐福鞋短色棕靴或者小白鞋配饰，金色的配饰比较适合金色的合欢颜色，会放大这种复古的一个温柔的气质。
1: 是的是的，这个就偏亮色了嘛。还有就是橄榄绿了，朋友们，带这个灰带棕灰底色的这种大地绿啊，也可以当做准中性色了使用的这种绿色。它呢其实也是柔和了一些灰调与棕调的森林色泽，没有这些翠绿的张扬，当然也没有墨绿的压抑，那温润沉静，像是秋日山野的这种草木，可盐可飒嘛。那在早秋一季啊，确实橄榄绿衬衫搭配上咱们一条阔腿裤，轻松也能够拿捏出一些不费力的复古松弛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没错，
1: 橄榄绿色。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下一个颜色了，浆果紫。浓郁暗调的浆果紫比较饱和度很克制，低调显贵，浓郁醒目，甚至带着一点点戏剧性。那它是一种比较自由、活力和欢乐的感觉，建议就是更加适合小面积进行点缀，不建议全身上下都是这个颜色。秋冬季可以作为半裙、围巾配饰，不要做内搭上衣。那这个颜色是比较张扬的，然后也比较热烈，所以就是太多的面积
1: 也不太合适
0: 的话，会觉得有点聒噪。
1: 对对对，当然秋冬季的穿搭呢，流行色只是穿搭的一个灵感啊，朋友们也不必把所有的这种流行色都搬进衣柜里。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肤色去挑选一个一两个这种喜欢的色调就可以了。
0: 没错，那融入现在所有的衣服当中，这样呢就可以拥有2026年的秋冬氛围感了。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的颜色，或者是秋冬季尤其是像金秋九月和十月的时候，你一般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也可以跟我们在听友群里面分享一下了。
1: 没错没错啊。
0: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聊一聊这个2026年的七大主流色彩趋势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都很适合秋冬。
1: 对，
0: 当然了，这个秋冬迭代色彩的一个时节，那每年的流行色其实也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那比如说七大流行色系里面呢，包括好像万年不变的是什么呢？就是焦糖棕啊。
0: 对，
1: 焦糖棕，嗯，就是之前也说到过嘛啊，包括雾蓝灰啊、炭黑灰啊，
0: 是的
1: 啊，杏仁奶油啊色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颜色都没有夸张的这种张扬的色调啊，全部都是感觉给人一种克制、高级、自带一些氛围感的低感度的一个色彩了。
0: 嗯，没错。
1: 那其实这些颜色不只是活跃在一些秀场上面，当然也是将主导今年，据说是会主导今年秋冬的一个服饰选款了。
0: 嗯
1: 啊，做服装呀，包括流行色系的一个趋势是啊，啊，可能都会通过这几个色系当中去进行一个挑选吧。
0: 没错。
1: 那其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焦糖棕啊，一听感觉就是有点那种美拉德色系的感觉啊。
0: 嗯，是。
1: 它呢也是温润，它暖调啊，这种大地色的这种感觉，自带一些老钱复古氛围的这种感觉。
0: 是。
1: 也不似之前说到的深棕沉闷，温暖又有分量。像大衣、皮衣、高领针织呢，都是它的一个主场。
0: 嗯，
1: 那包括黄皮，它对黄皮也是非常友好的，也是秋冬氛围感的一个主力色了，也是适合大部分的一些人啊。
0: 嗯，是的。而且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深棕色包括棕色系有很多种，奶茶棕啊、焦糖棕、栗子棕、咖啡棕和深烘棕，今年流行的是焦糖色，它是带有一点点温暖的这样的一个色系的。
1: 嗯，
0: 那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衣服都可以进行来搭配，
1: 没错，
0: 它呢是比较适合中古风、轻奢复古风，还可以用作这个家里的家具。
1: 嗯，
0: 比如说在城市的景观设计当中，也可以做休闲的座椅、卧室的围墙、公园景观的小品、商业街的立牌，秋季与落叶、树干色调相融，柔化了钢筋水泥的冷硬，打造了治愈感的街角。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焦糖色会持续的复古走红，陈列氛围感很强，所以说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色系之一了。
1: 没错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雾蓝灰了啊。
0: 嗯，
1: 这个其实跟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颜色是有点像的啊，但是它又偏深一些。嗯，其实这个颜色的服装色彩呢也是有那种博物感灰蓝调在里面啊，清冷柔和，褪去纯蓝的这种锐利，像西装、长款大衣啊、针织衫啊、半裙也是非常的适配度非常高啊，男孩女孩都是比较适合的，也是极简通勤风的一个代表色了，安静又显得高级一些。
0: 没错。那家具装饰的应用就是现代极简风格意式简约的首选，它可以作为窗帘、墙面的乳胶漆、单人的沙发、床品，中和原木色和深色家具的一个厚重，给空间带来一些干净的透气感。那室内的景观呢，用这个颜色可能会显得稍微沉稳并且干净清爽一些，会有这种公共空间的一些清爽眷恋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当然了，这种雾蓝灰冷冽，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打破其他颜色的一个风格。
1: 对对对，偏冷嘛，对不对？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着聊2026年的秋冬流行色，那就说到了苔藓绿。这个苔藓绿和军绿色还有一点点差别。
1: 是的啊，这个颜色给人一种就是它不像是这种军绿色那么硬朗啊，
0: 对，它更加文艺沉静一些。
1: 对对对，有点像雨后的这种林间的苔藓，沉静又文艺，没有那种亮绿的张扬。
0: 对，
1: 那像针织风衣半身裙的一个上身，自带一些自然的一个松弛感啊，也适配一些文艺复古休闲的一个风格。
0: 对的，而且呢，在家居的应用装饰上面，也可以是森系复古田园系的代表。比如说挂画、单人的这样的丝绒沙发、窗帘、绿植背景墙和原木藤编的家具很适配，所以跟这样的棕色系也非常的适配，会有一种把大自然气息搬进室内的感觉。
1: 没错啊，室内景观设置啊，其实，像公园座椅呀、步道的一个铺装啊、景观构架呀、这城市的一个居家等等，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整体的一个色调呢，是自然治愈又有种美学的这种盛行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这个颜色很温柔，柔雾紫，带着一点点灰调的紫色，没有那么亮，也不像浆果红那样热烈。它的服装呢，色彩是加入了灰调的淡香玉紫，褪去了艳紫色的甜腻，比较朦胧温柔，像大衣、软糯的毛衣、衬衫和围巾都很出彩。可以全身搭配浅色，比如说白色、米白色都可以，也可以作为内搭来点睛搭配，清爽温柔，不显幼稚。如果是居家的话，可能有其他的方法了。
1: 其实居家装饰的话，它就比较适合这种轻微的这种法式啊，奶油风，就少量用在一些抱枕呀、装饰画呀、地毯呀、床头啊、软包等等这些，是可以的，不适合全屋大面积的一个涂刷了。作为氛围点缀呢，也让家呢有一点浪漫柔和的感觉。
0: 是的，
1: 比如说它其实就是它的这个流行元素呢，秋冬审美也是由这个厚重成熟转向一个松弛温柔的这种感觉嘛。那像柔雾紫其实就有一种女性的这种氛围感嘛，又甜而又不腻，适配就是大范围的这种年龄层次了。
0: 没错。那当然了，接下来还有就是比较适合沉稳一点的颜色，炭黑灰。这个颜色呢，它不像这种简单的灰调那么的亮，或者不像炭色又那么黑，它是中和在了一起，介于纯黑与深灰之间，带着一些细腻的肌理，比黑色更加有层次，气场可能会更加克制，大衣、西装、阔腿裤、皮衣都能够驾驭，比较的不过是也是刚需的基础色。
1: 没错，那家居装饰这一块的话，比较适合的是意式极简风，就是现代摄影这种风啊，用作茶几呀、灯具呀、地毯呀、柜体线条，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压场的作用。那也能够稳住空间的一个调性吧，高级耐看又不浮夸啊，比较冷静，给人感觉理性，极简理性审美这种。
0: 是的，而且室内呢，它是可以搭配一些景观设置，比如说广场的铺装、景观灯、艺术雕塑、护栏作为空间的重色，提升整体的秩序感，适合街头艺术还有现代简约的城市风貌。流行的逻辑它是因为这个极简理性的审美长期是比较在线的，炭黑灰不追赶潮流，但是每一季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单品。
1: 对的。
0: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就是勃艮第红了。
1: 对的，
0: 其实它是有点像酒红色的，
1: 偏酒红了啊。
0: 对，是一个很高级并且很沉稳的颜色，
1: 也是比较复古啊。
0: 对，它摒弃了正红色的张扬，氛围感比较拉满，大衣、毛衣、半裙、靴子都很出彩，可以作为主色调，也可以小面积的去点缀提亮整套的深色穿搭。
1: 家居装饰这一块的话，它可能更适合这种复古美式中古风格了，丝绒沙发呀、装饰挂画呀、靠枕、地毯、小面去使用，也是为空间注入一些复古的情调啊，也不太适合全屋大面积的一个铺色啊，那样的话太扎眼了。那城市景观以及室内的一个设计的话，节日艺术装置啊，包括商业的一个橱窗啊、景观花箱啊、桥体的灯光，其实也可以作为这种氛围点的一个简金色了啊，烘托秋冬氛围感与节日的一个气氛。 那秋冬需要情绪感色感色彩情绪感的这种色彩吗、
0: 嗯、
1: 那勃艮第红它其实就自带一些故事感，复古显贵，比这种大红色呢更加的低调又显得高级一些嘛。
0: 没错，那接下来说到的是杏仁奶油色。
1: 嗯，
0: 这个颜色呢服装色彩比较柔和，它是米色调的，但是像融化的奶油杏仁一般通透软糯，是秋冬的万能过渡色，像大衣、内搭针织、长裤、半裙都能够搭，也能够中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的流行色彩。
1: 对，
0: 它是衣物当衣橱当中的一个调和担当，
1: 非常的温柔啊。
0: 对，它不像是那种死白色，就是纯白色一样那么死、
1: 嗯、
0: 也不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这个偏棕色的棕色的这样的白色，可能会带一点色彩的碰撞。
1: 是的，是的，
0: 它更多的是当成一个调和剂一样使用。
1: 对对对，更柔和一些。那像居家装饰这一块的话，它更适合奶油风和原木风嘛，比较柔嘛。那像墙面、沙发、床品、柜体主色，让整个家看起来呢就干净柔和、明亮通透，也是家里面装家装里面呢最安全耐看的一个底色了啊。
0: 嗯，
1: 那室内外的一个装饰景观设置的话，比如说步道的一个铺装呀、街区的墙面呀、休闲长椅、花坛包边儿，柔和的这些浅色调呢，也软化成是硬质的一个景观，也比较适合步行街、社区入口的一个空间了。当然它的松弛感的穿搭呢也是让人感觉压力就是没有压力啊，居家审美大热。那这种杏仁的奶油呢自带一些治愈感，是秋冬不可缺少的一种基础色调。
0: 没错，那我们说到这么多流行色，它其实更多的它不是一种一时的跟风，而是一个时代审美的情绪缩影。那这些颜色呢作为2026的秋冬关键色，无论是做衣服的选款、门店的陈列，还是日常穿搭，包括装修房子的朋友们也可以进行搭配、嗯、都能够有一种高级的氛围感。
1: 是的、
0: 啊、当然了，不管是颜色也好还是说风格也好，其实我觉得时尚它就是一个轮回。
1: 没错、
0: 也许很多年前流行过这些颜色，那如果
1: 他又回来了。
0: 对，那如果说你去年前年买的衣服不那么流行了、放在衣柜里再等个三五年，
1: 哎，说不定他又回来了。
0: 还是能配得上的。
1: 没错啊。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秋冬季如何进行一些穿搭呢。

0: 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我们接下来接着说2026年的秋冬季的穿搭的一些新的趋势吧。
1: 之前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到了一个流行色的一个趋势，以及一些啊穿搭上面更多的用到的一些颜色啊色彩。
0: 是的，
1: 那其实穿搭这一块儿，当然也是从我们这些流行色当中去简单的去进行一个挑选啊。首先要跟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这种比较适合初秋早晚温差大呀这种的一个情况的一些单品啊，比如说衬衫加阔腿裤，就是这种通勤显贵啊，永远不会出错的一种搭配了。当然这种的时候呢，就优先选择一些垂感好、版型宽松的这种纯色款的啊，搭配上高腰的这种阔腿裤、直筒裤都可以啊，九分裤露脚踝的这种长度啊，轻盈不沉闷也可以，轻松呢就能够拉上咱们的整体的一个比例，显得高又利落。那整套的一个穿搭也是干净素雅嘛，自带一些成熟女性的这种温柔和气场，包括上班族日常出门都是比较适配的，简约却很有高级感啊。
0: 是的，还有就是针织小开衫加半身裙，比较减龄的温柔的初秋的标配。秋天呢这样穿很显温柔，像是针织衫搭配着半身裙，比较软糯贴身的薄款针织衫，不臃肿不压身高，比较能够早晚挡风，又能够打造温柔的层次感，搭配着纯色的高腰半身裙，松紧结合可以遮住胯宽，然后把腿粗的短板都是中和掉了，然后这样穿气质也比较柔和。选择颜色也是比较这种清新的米白、浅灰、奶茶色，会比较低调耐看一些。
1: 对，那第三种呢就是这种基础的一个叠穿了啊，就是旧衣翻新嘛，省钱又时髦。2026年的秋季超火的这种清洁的叠穿呢，普通人其实也能够驾驭。那比如说就是衬衫外边呢去搭一个简约的马甲，T 恤外边呢去搭一个这种薄袄的这种西装，针织小披肩啊，简单一件单品呢就叠加嘛，然后穿搭瞬间呢就感觉摆脱一种路人感啊，层次丰富，高级耐看。当然也不用花钱去买新衣服了，利用咱们衣柜原有的一些基础款呢就进行一个穿搭，就能穿出换新季的这种新鲜感，省钱又百搭。
0: 其实穿搭的核心就是不费力的精致，不用堆砌很昂贵的服饰，也不用刻意追赶潮流，选对面料版型之后进行简简单单的搭配，然后这样呢是通勤最方便，也能够最穿出初秋的氛围感的，比较耐看也比较大方，很适合上班了。
1: 是的是的，跟大家也是简单的说了几种这种搭配啊，当然也跟大家说到了一些颜色。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什么呢，说一些这种什么样的颜色跟什么样的颜色搭在一起，就从初秋到深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搭配了啊。色彩的一个搭配了，咱们刚开始说到的就是告别一个灰灰白嘛，拥抱浓郁的这种秋色。
0: 对，
1: 如果说你还在纠结今年秋冬穿什么颜色啊，就记住一个原则，朋友们，越浓郁越时髦。
0: 对，或者当做一些点缀来穿也可以，比如说你全身可能颜色偏浅，那这个时候直接穿一个脖梗
1: 跳色。哎，对，
0: 还有这个落日橘棕的颜色搭进去就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2026年的秋冬十大关键色彩。第一个就是落日棕橘，比较有秋天的氛围感的颜色。比较温暖暖的一个颜色。
1: 是的是的啊，再一个就是森林绿了啊，也是比较深邃静谧嘛，对于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无声抵抗，感觉
0: 对，
1: 也给人一种跳脱的感觉。
0: 还有就是巧克力，热巧克力棕，比较浓郁醇厚，比如同这个冬日捧在手心里的热可可一样。
1: 再一个呢就是无花果紫，饱满富裕，然后深幽浪漫，也给人一种神秘而诱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非漂亮啊。
0: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浆果紫嘛。
1: 对对对，如果说担心你大面积的这种色彩亮色呢驾驭不了，那其实可以去从咱们的一些配饰去进行一些入手啊，比如说一条橙色的丝巾，对不对，一双勃艮第红的一个短袜，或者是一只亮色的手带，其实都能够瞬间去点亮整体的一个造型了。
0: 没错了，那我们介绍到的虽然说是大致的分类，其实比如说还有很多，热巧克力棕它就有黑巧克力棕、焦糖色、奶油色，
1: 对，
0: 森林绿里面就有这个森林绿、松脂绿、雾灰、深橄榄绿，还有我们前面说的苔藓绿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些选择。
1: 没错没错了啊。
0: 那大家呢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喜欢穿短款的咱们就多穿短款上衣外套，
1: 对，
0: 喜欢穿长款的我们就强调腰线曲线收腰的大衣，在新季呈现出刚柔并济的一个姿态， 腰部的束带啊，立体的剪裁等等，都是可以让大家从容展现自己的自信、
1: 嗯、
0: 展现自己的力量和审美的。
1: 没错，如果说再往后深秋一点，冷了一点，如果说啊，你想投资一件过冬的单品的话，那肯定就是一些羊羔毛外套嘛啊。
0: 没错，
1: 当然它也是26年的冬季的一个绝对的主角了，也是最酷也最温暖的一个代名词。那种俏皮的短板剪裁呢，经典的一些排扣款，或者是飞行员的这种夹克版型，哎，只要配上它呢，披上它呢，也能够瞬间完成极具分量的一些时髦造型了。
0: 没错，那还有呢，各种各样的风格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提花、丝绒、蕾丝等经典的奢华元素融入到日常穿搭当中，这个呢就是比较宫廷风或者比较小香风的一些风格。
1: 嗯，
0: 那
1: 同时还有就是这种绒感，时髦绒感啊，就是柔肤亲肤的一些绒感材质，其实也成为了最佳的一个载体嘛。借由包裹感啊、轮廓型与这个柔和暖色调的一个色彩为日常的一个注入，兼具温暖与松弛的这种内核。关键的单品其实也包括了软糯镂空的一个斜纹毛衫呀、精致双排扣的这种毛呢大衣呀、毛绒乐福鞋等等等等啊。
0: 是的，还有就是雪后轻羽，这个呢是羽绒服正式告别臃肿的一些御寒工具时代，迈向颜值主义，通过一些奇异的材质的拼接、精致的设计细节，让羽绒服成为了秋冬季的一个穿搭颜值了。比如说关键单品，比如说轻薄的翻领羽绒夹克、羽绒式的西装式的羽绒服，都是今年的一些选择。
1: 嗯、没错，同时呢，还有一些比较注重自己塑形的这种朋友们啊，塑形主义者啊，强调身体曲线的设计风格，从咱们的贴身的针织裙到收腰的外套啊，都在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说拥有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就足够了。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这样的叠穿款。早秋长加短的一个公式，这样呢是可以变得非常时髦，就比如说长加短的公式、怎么穿都不会错，同色系叠穿更加高级，深灰色外套搭配上浅灰色背心，驼色的短袖搭配米白色的衬衫，深浅进行一个过渡，视觉上就会特别特别的显瘦了。
1: 是的是的，同时呢撞色叠穿也更吸睛一些，比如说酒红皮裙去配一个黑色的高领啊，然后黑白条纹呢再搭配一些米白直筒的短裙啊，然后小面积的进行一个亮色的点缀，哎，既不花哨又有点记忆点啊。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2026年秋冬色系的一些流行颜色，包括流行的元素如何进行一些搭配，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秋冬穿出自己喜欢的风格。
1: 没错，
0: 包括搭配一些这个非常合适自己的穿衣风格。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会，
2: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

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此刻是北京时间16点整，日光温柔洒落，晚风褪去燥热，忙碌的白昼悄悄放缓节奏，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声音的情书。在这段慵懒又安稳的午后时光呢，暂时告别生活的仓促，工作的琐碎，情绪的紧绷，让音乐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说流行音乐是热烈张扬的告白，那民谣一定是藏在岁月里的轻声絮语。它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激昂的旋律，只用一把吉他、几句歌词、一段平凡的故事，唱尽我们的青春、遗憾、奔赴与成长。民谣从不大声地去喧嚣喧哗，却最懂人心底的一个细碎情绪。当然，它也从不刻意的煽情，却总能够精准地戳中藏在时光里的心事。有人说民谣有三境，唱生活的平凡啊，唱理想的远方，唱爱情的遗憾。年少听民谣只觉得旋律温柔好听，长大后再听才发现每一句歌词都是我们走过的路、爱过的人、遗憾的过往、成长的痕迹。今天的午后电台，我们沉浸式的奔赴一场民谣之约，解锁13首的经典民谣，从北国风雪到南方街巷，从青涩爱恋到人间烟火，从年少奔赴到岁月释然，从在这个温柔旋律里啊，与过往和解，与自己温柔相逢。那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刘爽的《漠河舞厅》。这是一首藏着极致深情与浪漫思念的民谣，它呢没有轰轰烈烈的情爱告白，却用一座北国小城、一场漫天风雪、一个孤独起舞的背影，讲尽了余生漫长、思念不息、挚爱无言的温柔执念。很多人听过这首歌，却未必读懂它的歌词背后的故事。漠河的风雪呀，凛冽寒冷，可藏在风雪里的爱意，温柔滚烫，岁岁不息。这首歌的温柔在于，它没有渲染离别之痛，没有哭诉思念之苦，而是把遗憾化作绵长的温柔，把牵挂呢藏进岁岁风雪。原来最深的爱是经历了岁月风雪，依旧初心未改。最久的陪伴呢，是山河辽阔，我携思念独行。

如果说有一首民谣承包了一代人的这个青春离别与城市的记忆，那一定是成都了。它呢是无数人的民谣初心，温柔平淡治愈，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只有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遗憾。赵雷的嗓音呀、质朴干净，像晚风呢去拂过街巷，把一座城市的温柔，一段青春的落幕，轻轻唱给我们听。它里边的每一句的简单的哼唱，也是藏着无数人的青春过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呀、都有一座专属的成都，一座藏着故事、藏着遗憾、藏着热烈过往的城市。或许是并肩走过的街巷，那或许也是彻夜长谈的晚风，当然或许是无疾而终的爱恋。这首歌呢，从来不是单纯的城市情歌，

他唱的是所有无疾而终的相遇与离别，是青春里温柔的遗憾，是长大后回望过往的释然。岁月匆匆，故人难遇，街巷依旧，晚风如常，只是身边再也没有当初的人，可那些温柔的陪伴早已成为青春里最温暖的底色。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赵雷的《成都》。

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第三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穆小雅的《可能否》。当然，这是一首温柔又清醒的民谣啊，藏着少年最纯粹的期许与释然。整首歌呢，也是干净澄澈，温柔治愈，没有沉重的遗憾，只有对过往的释怀，对未来的期许。年少的我们向来执拗勇敢，认定的人，奔赴的梦，执着的热爱，总要撞遍南墙，经历风雨，才肯释然回头。我们一腔热忱，满心赤诚，不计得失，不问结局，义无反顾地奔赴所有热爱与心动。长大之后呢，再听这首歌才懂得其中的通透。人生呢，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勇敢执着不是愚笨，年少赤诚最是珍贵。所有的撞南墙，所有的不甘心，所有的全力以赴呢，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不求圆满结局，只求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不负过往。温柔的旋律里藏着我们最勇敢最纯粹的年少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于穆小雅的《可能否》。

0: 我听过许多声音，还是期待下一段。就像我见过许多风景，还是会期待下一次邂逅。
1: 就像我们都未曾要下等那真假的满足的风里，
0: 生活的小确幸就是永远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期待春风细雨的告白，期待一段声音的情书。打开声音的情书，你会发现最好的朋友就在身边，最爱的就在对面。

如果说刚才的这个可能否唱的是少年无畏，那么我曾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少年成长后的沧桑与释然。隔壁老樊低沉沙哑的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质感，把年少轻狂、过往遗憾、成长的阵痛娓娓道来。整首歌的歌词都在告诉我们，都是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心怀滚烫，奔赴山海，本以为前路坦荡，未来可期，以为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我们曾执着梦想，执着情爱，执着圆满，执着于所有遥不可及的远方。可历经世事，走过风雨，才懂得世界辽阔，世事无常，很多的执念呢，终会落空，很多奔赴呢，终会无期。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的一个成长真相啊，包括成长啊，它就是一边失去一边拥有，一边遗憾一边释然，褪去年少的莽撞轻狂，接纳世事的不完美，在浮沉当中呢去沉淀，在经历当中成长。每一句歌词其实都是一代人的青春缩影与成长的独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于隔壁老樊的《我曾》。

接下来这一首呢，是一首最温柔的遗憾民谣了，没有不甘，没有怨言怨恨，也没有纠缠，只有纯粹的祝福与释然吧。世间情爱大多潦草收场，很多人遇见、陪伴、离别，最终呢沦为彼此生命里的过客。可真正爱过的人，哪怕无法相守，也愿你岁岁平安，万事顺遂。其实这首歌其实也会教会我们最温柔的情爱真相呢，是真正的爱过不是占有与纠缠，而是成全与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依然是来自于隔壁老樊的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之后呢，第七首歌曲是来自于赵雷的《南方姑娘》。其实刚才也是不断的在跟大家讲，赵雷的民谣啊，永远是最懂人间温柔与市井烟火的。《南方姑娘》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用细腻温柔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温柔坚韧、干净纯粹的南方姑娘，也唱尽了异乡人的一个温柔与倔强吧。其实这首歌曲他写的歌词，他写的也从来不只是一个南方姑娘吧，而是所有心怀温柔啊奔赴远方的普通女孩。我们都曾像南方姑娘一样带着一腔赤诚奔赴远方啊，也在陌生的城市呢独自的去闯荡，熬过孤独，扛过迷茫，历经风雨，依旧呢温柔善良，心怀滚烫。温柔从来不代表软弱，安静也从来不代表懦弱，平凡的我们也能在自己的天地里默默生长，慢慢发光。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来自于赵雷的这首《南方姑娘》。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藏着成年人无声崩溃与自我自愈的一首民谣。年少听不懂醒着醉，听懂呢已是曲中人。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肆意的崩溃，当众的矫情，所有的委屈、疲惫、遗憾与难过呢，都只能藏在深夜独自消化，独自自愈。我们都在生活里慢慢长大，学会藏起情绪，收起软肋，咽下委屈。醒着醉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崩溃，也是最温柔的自愈。

0: 熬过无人问津的黑夜，终将迎来温柔坦荡的白昼，所有的遗憾终会释然，所有的过往皆为序章。
1: 站在公交车里，

有人说写给黄淮是最温柔的青春告别诗，他唱的不是遗憾，而是校园青春、年少挚友、青涩时光与逐梦的远方。简单干净的旋律，温柔质朴的歌词，瞬间拉回我们肆意热烈纯粹无忧的少年时光。这首歌曲呢，温柔治愈，没有伤感落幕，只有温柔回望。纵使青春远去，故人离散，那些并肩相伴的时光，纯粹热烈的热爱，永远是岁月里最明亮的星辰，照亮我们前路漫漫，岁岁前行。

接下来这首呢是来自于少帅的《你是人间四月天》，这是民谣里最温柔治愈的一抹亮色了啊，干净澄澈，温暖绵长，治愈所有的焦虑疲惫与迷茫。如果人间有温柔，那一定是四月天的模样。春风和煦，万物温柔，草木新生，满目晴朗。在浮躁匆忙的生活里，这首歌像是一阵温柔的晚风，一缕和煦的春光，抚平我们所有的焦虑与疲惫。愿我们往后余生，眼底有光，心中有爱，岁岁温柔，世事晴朗，永远不负人间，不负自己。

一首好听的来自于少帅的《你是人间四月天》之后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都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啊，朴树的《平凡之路》。如果所有的民谣都在唱青春与遗憾，那么《平凡之路》唱的就是人生通透与岁月释然。这是一首跨越岁月治愈无数人的经典民谣，经历年少轻狂，人间风雨，世事的浮沉，最终的读懂平凡才是人生的终极答案。

非常好听的一首来自于朴树的《平凡之路》，也是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歌曲啊。那么最后啊，也是想用一首来自于谢春花的《借我》温柔收尾今天的民谣时光。整首歌呢干净澄澈，一样的诗意绵长，也藏着我们对生活最温柔的期许吧，最纯粹的向往。借一段的岁月，借一份勇气，借一腔的赤诚，温柔奔赴人间，认真热爱生活。当然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十几首的民谣歌曲呢，也是有十几段的心事，十几段的岁月过往。民谣从来不是华丽的包装，却藏着最真实的人间。他呢唱风雪思念，唱城市离别，唱少年的赤诚，唱情爱遗憾，唱青春过往，唱理想平凡人生，岁月温柔。每一首民谣都是一封写给时光的情书，写给曾经热烈的自己，写给走过的风雨，写给释然的过往和余生。岁月辗转，时光温柔，愿我们永远心怀赤诚，眼底有光，历经世事依旧温柔，走过浮尘依旧坦荡，在平凡的日子里热爱生活，以温柔自愈，从容生长。这里是声音的情书，以声寄情，以乐暖心，用温柔旋律陪你度过每一段松弛治愈的午后时光。感谢你的聆听，本期民谣分享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